0: 他没有什么害怕的，是躺在这个监狱死囚牢里边，这就要睡着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死囚牢的大牢头来了，端着一杯毒药递给了彭大人。大人，对不起你了，你得把它喝进去。啊！大人一看，是惊得亡魂皆冒。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牢头怎么要毒死大人呢？原来这都是太师索爱指使的。索爱前些日子在皇上面前举荐他的门生顾伟明到松江府接替彭大人去当知府。可是这顾伟明在彭进京以后，他就写了一封密书，派人送往万花岛，要半道截杀大人。可是这件事让贾明知道，贾明把送信的顾通给打死了，将书信截下来了。可是后来知府就察觉了这件事情，心想不好，我要杀彭的书信现在已经丢失了，可能落到了彭的手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要见着皇上把书信往出一递，我私通万花岛的事就暴露无遗，因此也会株连到当朝的太师。我得想个妥善的办法。他思来想去，又派出了两路人，两个心腹，一个奔万花岛通知大岛主，还得派人接杀彭。那么另外一个人是火速赶奔京师面见太师，将这面发生的事情是如实禀报，说如果万花岛派出来的人截不住彭，也得让太师想尽办法把那书信在彭手里边啊弄出来，不然的话这些人就都得垮台。就这样，前奔京师见所爱的人就在黄昏的时候来到了太师府，如此这般跟所爱一说，所爱是又恼又气又恨。他恼气的是自己的门生顾伟明办事不利，怎么写书信还得落到别人手里边去呢？这件事真要捅出来的话，也别说你小小知府你干不下去，我这太师恐怕也当不了，甚至人头都难保。一想不行，必须得除掉彭，不杀掉他，我这老命活不长久了。索爱是想了一个主意，派人把他的门生大理寺正卿梁明旭叫来。一个堂堂的大理寺国家一品官员梁明旭，那都是索爱的门生，对索爱是唯命是从。要不说索爱他在朝中扶植着这些自己手下的党羽，在外边呢有万花岛这些恶贼，他就想时机成熟了就谋权篡位。之所以现在还不敢篡位，他是怕弄不好啊是弄巧成拙反而坏事。那么这个梁明旭得报是赶紧来到太师府。他到太师府的时候天都大黑下来了，内书房相见施完礼，他坐下了。老人家，不知您呼唤门生有何吩咐？这索爱是脸色阴沉，用手抓着胡子想了半天。明旭啊，太师，你大理寺现在有什么重要的犯人送来了吗？
1: 有啊。

0: 您是不是指的松江府的知府彭彭？不错，我问的就是他。哎，他是今天过午送来的，现在押在监牢大狱。现在本太师，我要拜托你，将彭彭杀死，将他手中的一封书信给我拿来，你能做到吗？
1: 啊！
0: 梁明旭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他一琢磨，我监牢大狱里边压着国家的要犯，明天叫三堂会审，那是皇上下的旨意。如果说这犯人死在我监狱里边，我怎么跟皇上交代？可是太师爷吩咐下来了，我能不听他的话吗？你别看太师不明说，但是我们心照不宣，他老人家以后可能当皇上啊。那么这个彭彭乃是康熙爷驾下的忠臣，像这样的忠臣就得杀掉，不然的话太师能成其大业吗？他是思来想去，脑门子的汗都出来了。索爱冷眼看了他一下，明旭啊，怎么这件事使你为难了？既是这样，本太师另想办法啊。不不不，老人家，我按您的话去做也就是了，不过我得想个好主意，做得不露痕迹。好，那你就去吧。哎，那么闷声退下了。梁明旭回到他的大理寺，在他的书房里边啊就转了半天，想这个主意一琢磨不行，想那个主意一想也不妥稳，最后他拿定了一个主意，他把大牢头周大用叫来。周大用就是专门看管彭大人被押的那个死囚牢的，过去梁明旭见过他几次，觉得这个人挺有胆量，敢做事。哎，他把他叫来了。周大用好像还喝了不少酒，有点醉醺醺的，进来就跪下了，叩见大人。哦，大用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梁明旭对他挺客气，伸手把他扶起来，然后一摆手把旁边的差人给轰出去了，书房之内就他们二人了。周大用一瞧，哎，大人，您把小人我叫来有什么事情吗？大勇啊，本大人想问问你，你在我的手下当差，你觉得大人我对你怎么样啊？嗯，这周大勇是愣了愣神儿。哎呀，老大人呐，我是您手下的奴才，您是我的主子，您对我怎么样？我觉得是天高地厚，不能听我的话呢。嘿，大人，您这叫什么话呀？这周大用不能听我的话呢。嘿，大人，您这叫什么话呀？这周大用啪啪直拍胸脯子。大人，你有事需要我，我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可是到底什么事儿啊？大勇，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实话跟你讲，在你那个牢子里边压着的彭彭是我的仇人，有他在世，我每日里是心神不宁，所以说我想让你想个招把他给我杀了，你敢不敢干？啊，杀彭彭？对。他这个，哎，大人，我听说不皇上要审彭彭吗？那你要在这儿把他给杀了，那皇上朝你要人怎么办？啪！梁明旭一拍桌案，大勇，这些事情你就不必过问了，你就说敢不敢杀掉彭彭？敢。还是那句话，大人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了，就这么办。

0: 大勇，你不能让他过了今天晚上啊，
1: 千千万万要了他的命，
0: 然后在他身上搜来一封书信。这书信你别看，你就搜了以后交给我，只要有本大人的前程，就有你以后的日子，我也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这一切你老放心吧，今晚我杀他，明天天亮我就向您报告他的死讯。
0: 好，就这么办，你去吧。就这样，这大牢头周大用兑了一碗毒药给彭大人端来。彭大人一看，就觉着呀，这脑门子嘎嘎直响，亡魂皆冒啊。他一打量这牢头，四十左右，大胡茬子，穿着粗布的衣衫，两眼瞪得瓦亮，满嘴吐着酒气。大人不由得向后退了两步。这位牢头，夜半三更，你来此作甚？彭知府，对不起你了，上旨下派让我把你要死，这是劣毒啊，喝进去那性命立刻就玩完，你不会遭罪。
1: 来，张嘴，我给你灌进去，
0: 且慢。大人这时候就感觉到是四肢发凉，心说本以为明天一到三法司，自己就可以鸣冤昭雪，没想到当天晚上有人来毒自己。老头，你能不能跟我说明白，是谁指派你来的？
1: 哎，你都要死的人了，跟你说明白呀，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到阴曹地府向阎王爷告状时候，好能告个正主。
0: 你听清了啊，是我家大人大理寺正卿梁明旭吩咐我要要死你。至于说你怎么得罪我们梁大人，我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
0: 那就喝了吧。那么请问老头，你贵姓大名？
1: 周大用。
0: 哦，原来是周贤弟。那你能不能在我临死之前听我说几句话？
1: 可以，不过快点啊，我可不想惊动别人。
0: 周老弟呀，至于说你家大人为什么要毒死我，我不得而知，可是我要跟你讲，我是一心的为国为民，秉政无私，这是我得罪人了。现如今皇上受别人的蒙骗，将我宣召入京要治罪，可是我知道我没有犯法，如今我身上带着一些证据，只要我见着各位大人，见着皇上，我就可以把祸国殃民的贼官指出来，为百姓除去遗害。那么如果现在你把我毒死的话，那个贼官还能暴露吗？大清国朝是江山不稳，社稷不牢啊。虽说你是个小小牢头，可是也应该懂得忠君爱国，请你放过我这一条命吧。这牢头就一撮牙花的回头往外看看，他恍惚就听着外边有脚步声奔这边来了，那还有别的牢子呢，还有狱官呢。他猛然间往前一抢身，这一把大人这脖子就掐住了。大人这嘴闭不上，刚往起那么一张，他这一碗毒药给大人就灌进去，咕嘟咕嘟咕嘟，扑通，彭大人是倒在狱中。一晃天就亮了。这牢头先报告狱官，狱官是惊慌失措前来验尸，一看彭大人死了，长拖拖的倒在地下，可吓坏了，这是国家的侵犯呢，就这么死在他的狱中，这不犯死罪了吗？赶紧往上报，这就报给了

正清梁明旭，梁明旭还装蒜呢，故作不知啊，彭彭死岂有此理。他立刻带着仵作前来验尸，仵作一案，这是复毒而死。哦，梁明旭看着彭大人的遗体，他皱皱眉，彭彭啊彭彭，你祸国殃民，心知死罪，你怕见各位大人，怕见皇上，这才畏罪自尽，真是可恨之极。他在这边感叹一番，然后回到他的大堂。这个时候，刑部大人张炳仁、督察院御史于浩斌都已经来了。三堂会审，就三法司在大理司审彭彭。可是他们来在这一听，哎呀，彭彭死了。张炳仁和于浩斌两位大人心里边就一忽闪，尤其是刑部大人张炳仁，他心中暗叫，恐怕彭大人是冤死的吧。你看这位张大人，他在刑部做尚书多年了，他与彭知府接触过几次，从心里边了解他，那可是个清官。那么这次把彭彭带到京中了，里边恐怕有诈，不过一审便知真伪，说如果他真要是被去含冤，本大人我一定在皇上面前为他保住名誉。万万没想到他死了，感觉其中有一些鬼，还不知道这个鬼在哪里。他没有办法可想，也就不能多说别的。就这样，大理寺、刑部和督察院这三位大人是马上上殿见驾，叩见皇上。梁明旭一边施礼一边请罪，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罪该万死，如此这般，彭彭是畏罪自尽。啊，康熙帝这些日子心里边非常的憋闷，就一想起彭彭来，他非常失望，因为彭彭是他一手给托起来的，而且发下官报，全国上下那些官吏们都向这个彭彭许，把他立位楷模，可没想到把他升到了松江府，他却居官不正，有负圣心，怎么现在还死了？皇上冲冲大怒，梁明旭，彭彭在你的手里边关押，你怎么能够让他死去？这都是微臣失职，请万岁宽恕。梁明旭心里没底儿，他吓得就直哆嗦。皇上一方面是怨怪这姓梁的，可是另一方面他更恨彭大人。哦，你是怕见孤家，这才死去。立刻传下旨意，将彭彭的死尸是草草埋掉，然后发下官报，将彭彭怎么在松江府居官不正，现在又畏罪而死的事情，是通报所有的官吏，让人严以慰藉。皇上退了殿以后，回到后宫，他坐那儿还是双眉难展，他想着彭知府这个案子。就在这时，一个老太监进来，老佛爷，神力老王爷来了，皇叔到了，赶快请进来吧。就见神力王舔着个大肚囊，穿着一身便装，在外边进来给皇上施一礼，皇上也赶紧站起身还礼。哦，皇叔，不知您来宫中有何事情，请坐吧。哎，谢万岁。神力王打量打量康熙，万岁啊，

0: 我有一件事要问问您，请说吧。我听说这鹏鹏他贪了官司了。
1: 哼，皇叔你还提他呢，是怎么回事。
0: 康熙就把鹏鹏前面那些事情一介绍，神王一听，
1: 怎么他死了？
0: 哦，皇叔您还不知道？嗨，我只知道要把他押入京中问罪，我可不知道他死了。不瞒万岁您说呀，我认为鹏鹏是个好官，一心为咱们大清国朝。我只要一想到过去他的三河县为老百姓除去了采花贼的那件事情，我对他呀就非常的钦佩。你说能不能有人给他栽赃陷害，他受屈而死呢？
1: 康熙摇摇头，不可能。
0: 这件事情是证据确凿，是先有松江府三庄百姓联名写的万民状，又有巡抚写上的折子。那么如今他又畏罪而死，这就足以证明他是身犯大罪，死不足惜。本来沈烈王是要给鹏鹏说情的，一听着皇上说这话，下边他就不能讲了，但是他心里边啊还是很犹疑。就这样，沈烈王告退回到王府，可这老爷子可没就此罢休，他把他手下的一个侍卫，那也是一个武林高手，就托塔守吴斌派出去了，告诉吴斌要乔装改扮赶到松江府去探看一番，查一查鹏鹏到这当官到底是好还是坏，然后速速回报我。但是这件事情皇上可不知道。哎，就因为彭大人这案子，康熙皇上这一憋屈还病了，卧床半月之久，然后这才渐渐看好。这一天皇上感觉到啊身子骨硬朗一些了，就想到皇宫外面去散散步。康熙皇上是经常一个人穿着便装不带侍卫，到外边什么广和楼听听戏了啊，有名的馆子里边点几个小菜了，哎，享受享受一般百姓的生活。现在皇上就打扮一个客商的模样，穿着长衫陪着马褂，带着几块金银从皇宫里边就出来了。他是转了一圈以后感觉到这个心情不错，抬头一看，前面一家馆子叫蜜香居，他挑帘子就进来了。可是他刚往里进，后面就跟进了一位。
2: 哎呀，唐师傅，赶快给我上酒上菜，我要好好吃一顿喝一顿，我要一醉方休。
0: 皇上回头一看，哎呦，
1: 谢花，这位怎么长这模样啊？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0: 那么说来的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贾明。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康熙皇上出了皇宫，来到蜜香居吃饭。这蜜香居也是北京有名的饭馆，这酒菜都相当的不错。可是他刚进了馆子，后面就跟进了一位，这位是到里边啊就嚷上了，我说唐师傅，赶快给我上酒上菜，我要吃，我要喝，我要一醉方休。皇上回头一看，哇，这位怎么长得这模样啊？三尺多高，二尺多宽，草包肚子，还罗圈腿，红眼圈，烂眼边，三环套月麻子点，这长得太丑了，从来没看着过这样的人啊，好像是练武术的，背后还掖着一个杵吗？皇上哪里知道，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金头虎贾大剑个贾明。贾明拿眼睛往里边扫视了一下，他也不认识皇上，现在正是饭口，里边基本上都坐满了。皇上在一个空桌边那儿坐下，还就这个桌子有个空，贾明也就过来了。他坐那儿拍桌子，梆梆梆梆，快上菜，快上菜！唐师傅跑过来了，哎呀，这位大爷啊，哎，这位老爷子，你们是一起的吗？皇上摇摇头，不是。贾明也摇摇头，不是。不想在一块儿吃也行，我请客。唐师傅乐了，把菜谱给他们。皇上自己点了两个小菜，

个假名的，要了一桌子，那真是肉山酒海。这位是自斟自饮，皇上一看挺能喝呀，也真能吃，就冲那大肚子他是够能吃的了。贾明吃着喝着，把酒杯蹲那儿了。他娘的，现在是什么世道？皇上一听，怎么喝着喝着骂上人了，而且还说是什么世道？怎么对现在这个世道不满吗？大概其这位是喝多了，皇上也没在意。可是这个桌就他们俩，这贾明跟皇上聊，老爷子，不你说，就现在的康熙皇上，他是不是昏君？就这一句话，把皇上心里说的直蹦。怎么你问我，我是不是昏君？他这我，康熙皇上当皇帝50年了，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这么指责他，或者是有此一问，那是朝中大臣谁敢问呢？老百姓见面也得赶紧磕头，也就是贾明这喝多了在这儿胡说八道。唐师傅赶紧过来了，哎，我说老弟，喝吃随便啊，莫谈国事，可别胡说。贾明一扒拉他，嚷嚷，我自己的嘴，我自己的心，我想啥我说啥。皇上一听，好，那么你就跟我说一说，你看这个康熙皇帝他是明君还是昏君？我看他是昏君。那么你为什么这么看？他任用奸臣，专门害那忠臣，他这就是昏君。老爷子，你是北京城人吧？啊，我是北京人。那你一定知道，原来就在你们这三河县，有一个县令叫彭友仁，后来升到江苏松江府去了。康熙皇上一听，哎呀，这个大肚子，他说来说去，说到彭身上来了。你看，本来皇上现在心情挺好的，让贾明这么一说，尤其是一提彭，皇上感觉到这菜不是味儿了，酒也不是味儿了，双眉一皱。壮士，我听说过这个彭，他虽然升到松江府，但是不想着报答圣上，他去居官不正，苦害百姓，最后是畏罪而死，他是死有余辜。胡说八道，你老爷子是不知实情啊。这个彭是最好的一个官，老百姓都给他竖大拇指，叫白脸包公。他死了，像这样的官以后就没了。康熙皇上他在那个龙椅上一坐，在后宫一待，他知道松江府怎么回事吗？他知道彭德仁到了松江府为百姓做了多大的好事吗？受了多大的委屈吗？皇上一听，不由得心里边一动。那你说那彭德仁他为百姓都做什么好事，他都受什么委屈来的？老爷子，你听我说啊，彭知府是一到松江府立刻挂出上告牌，就是老百姓谁有冤谁有屈都来告状。可一看老百姓不敢告状，因为过去都是当官，尤其那地方有山贼横行，你告状惹来杀身之祸怎么办？大家一看都不告，你不告我私访，乔装改扮到了城东庄私访，这是访明白。三庄的老百姓都中了毒了，吃了雪莲膏了，得的病叫万点朱砂症，49天毒发便死，想不死就得有解药雪莲丹。就那次私访，

0: 人是误喝井水，也中了剧毒。就这样，什么黄三太啊、杨香武啊、谭宇、叶盛、李继红，跟你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多人呢，都为大人去向那个恶贼韩策去要那种解药，韩策不交药，这才大战几番，这才把药拿回来，救了百姓，彭大人也转危为安。那说这些老百姓受贼人的威胁，曾经给皇上上了一个万民状告彭大人，因为贼人说了，彭大人不死你们就得不了解药，彭大人一死马上把解药给你们。那老百姓的胆小怕事，尤其有一些人还是愚民，他写了万民状的情有可原，可是后来他们让彭大人给救了，这些人又写万民书在皇上面前要保彭大人。顶替彭大人到松江当知府的那个贼官私通贼人万花岛，想让贼人派刺客劫杀彭彭，可是那书信都落到彭大人手里边了。你说彭大人就这么绞尽脑汁为国家办事，可是呢，他到了京城听说死在大理寺监牢大狱，那是畏罪自杀吗？那是谋杀。我想可能是皇上派人暗杀的彭大人，你说这皇上他昏不昏？皇上被这一番话说的是目瞪口呆，他几乎都不相信自己这耳朵，怎么竟有此事？这酒也不用喝了，菜也不用吃了，他向前一探身，壮士，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我怎么知道？我姓贾，叫贾明，人们管我叫贾大剑客。那个贼知府顾伟明派人送信到万花岛要准备劫杀彭大人，是我发现了，我把送信的人打死了，我也不怕呀，说打死人贪官司，我就告诉你是我打死的，书信我拿着，我交给的彭大人，本指望老大人他来到京城向皇上呈上的万民书和这封书信可以为自己洗清身，可以杀掉那贼知府，可没想到他老人家一命呜呼了。现在我得喝，一醉解千愁啊。这贾明自斟自饮，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大杯。皇上听着脑门子就出汗了。你要如果说不相信贾明说这番话，说的是有鼻子有眼，你要如果相信他说的话，他也就这一张嘴，可能他想什么说什么。但是无论怎么说，看来彭彭这件案子里边还有很多内幕，故不甚清晰。皇上想这次出宫来到蜜香居吃饭没白吃，他微微一笑，贾剑客，如果说到大堂上你敢把你跟我说这番话跟那些国家的大臣们再说一遍，给彭知府作证吗？敢啊，也别说见什么大人，就是见皇上的老小子我也敢说。哎呦，皇上一听这都不人话了，心说这位啊这太粗鲁了。那即使这样，老爷子我还认识朝中的几个大臣，到时候我跟他们呢说一声，让你上大堂将这些事情讲一讲。
1: 那好好好，讲讲。
0: 皇上和贾明两个人是正在相谈，突然间就听着咔嚓一声，啊！皇上都来不及回头，就听着呜，有东西奔自己脑袋砸来了。贾明有功夫，那眼睛也快，只见

就窜出来两个链家子，肋下都带着宝剑。贾明一看，这脑子就嗡一下子，哎呀，看来这是绿林道仇人呐，功夫不错，我得小心。书中暗表，来的这两位不是别人，乃是万花岛大岛主林天鹤手下的两位剑侠，是亲哥俩，一个叫大乌鸦葛林，一个叫二乌鸦葛志。之所以他们有这么个外号，轻功不错，哎，号称乌鸦嘛，能飞。这哥俩是受大岛主之命，是离开万华岛半道要劫杀彭大人。可是他们呢出来晚了，彭大人已经到京城了，他们就追到京城。可是他们到了京城以后，就听说了彭大人死了，就彭大人死的大理寺的这个事情，街头巷议，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清官，现在又成了赃官死了，那这是天大的一个新闻呢。他们俩一听，哦，彭彭死了，那死了咱就省事了，既然来到京城了，咱在这玩几天，然后就回万花岛向大岛主报功去。这哥俩是恰巧在蜜香居吃饭，他们俩在那个单间里边吃，贾明进来也没看着这么两个炸眼的。可是他们一听贾明说的这番话，然后又一报名，他们过去没见着过贾明，但是太知道了这跟黄三太和杨香武是一起的，得把他杀掉，杀他灭口。再说那个老头子是干什么的，虽说他不是绿林人，但是也得杀他，因为贾明把一些心里话都跟他说了，也得灭他的口。所以说这大乌鸦抄起把椅子照皇上顶梁就砸，多亏贾明接住了。这葛林和葛志刹那间亮出宝剑来，大乌鸦奔贾明来，二乌鸦奔皇上，姓贾的拿命来，唰啦就这一剑。贾明那眼睛可就瞪圆了，一看剑奔自己咽喉而来，他伸手拽出来自己的杵，横着一扫，就听了当啷咔吧。大乌鸦葛林也太自负了，他认为自己的剑法很到家，一剑就能把贾明给定在那儿。可是贾明那闯荡江湖也二三十年了，竟跟高人在一起来的，横着的一扫，沉重的杵把剑给他震折了。葛林就一愣神，哎呀，这时候还容他愣神吗？贾明可就下了死手了，他斜刺里把这杵就抡起了，就听他啪啪把葛林半拉脑袋给削去，斜肩带背砸下来的，死尸栽在当场。可是葛林这边一死，贾明偷眼一看，皇上已经摔在了地下。你看贾明虽说不知道他是皇上，但是在一个桌吃饭来的，现在这个贼要杀这老爷子那不行啊。贾明来个就地十八滚啊，咕噜咕噜咕噜，随着这一滚，这杵就奔二乌鸦葛志那脚下啊，啪啪地堂杵，葛志旱地拔速，他蹭蹭就跃起来。要论轻功，葛志可比贾明高多了，要如果稳住心神慢慢来，或许贾明都不能是人家的对手。现在葛志一看大哥死了，他眼泪微眼圈一绕，刷躺下来，姓贾的，今天我要不杀了你，我是誓不为人啊！唰唰唰唰，一剑紧一剑，一剑快一剑，二十回合一过，贾明有点心慌了，他这个杵招就进不去了。这时蜜香居里边刚才吃饭的那些百姓都跑出去了，馆子算赔了，先吃后给钱呢，这些人还来得及给钱呢，再说没吃好甭给钱了。

掌柜的一看，我的天，这是真刀实砍呐！赶快去报告官差。唐师傅答应一声，顺窗户跳出去了。这时候也就是皇上胆儿还是不小，他没往出去，靠窗边他站那儿，一个手捋了胡须，另一只手往前指点，贾大剑客，你给我杀，你给我打，你现在打死一个了，你有功，你再把这个治住，你功劳就更大了。贾明心说，你这老头是不怕事儿大呀、啊，这不是荒郊野外，我打死一个跑了就拉倒，这是天子脚下皇都城，那打死人了不偿命也得摊大官司。贾明是无心恋战，他就琢磨抽空得跑。他一边打着，他回头跟皇上喊，我说老爷子你先出去，要不然等一会儿你还收拾你了。贾剑客要走的话你也走。正说着呢，就听了外边哇一片喧哗。掌柜的一瞧，哎呀太好了，官差来了。叭叭帘子一挑，从外边闯进来有十几个官差，就在大街之上还有许多当差的，把路口都封住了，前后左右将密香居围个水泄不通。原来武成兵马司手下的两个都头领着一些人正巡街呢。唐师傅一看如实禀报，他们马上领人就冲过来，到里边一瞧，这贾明和那二乌鸦还在那拼呢，大叫一声住手。贾明一看，哎，来官差快跑啊，他虚晃一杵，跳身行到了皇上跟前，拉起皇上手，老头跟我走，要不然你摊官司了。皇上一拉他，壮士你不要走，一切都有我呢，有你就没我了。这一说把皇上说乐了，心想别怪他，他不知道我的身份。二乌鸦搁这一看，哥哥死尸倒在地下，自己还没杀得了贾明。即使这样，这些当差的可不知道我是万花岛占山为王，我不妨和他们打这场官司，把贾明先压起来再说。想到这儿，他俯身给哥哥死尸跪下，大哥你死得太冤了，我一定在大人的面前给你报仇雪恨。那两个都头一看，人家这边死人了，那有罪的是那个矬子大肚子，他闪身奔贾明去来了。这个人是你杀的吗？不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你手里提着的那个东西不正是给他砸脑袋上了吗？那不是刀伤剑伤，而是杵伤。他杀我，我自卫，他脑袋碰我这畜生，你少啰嗦，给我走。这叫拉贾明走，要给他锁上。皇上一看，哎，官人且慢，你看看这个。说着皇上一撩衣襟儿，这都头一瞧，哎呦，贾明也眨巴着那小眼睛往这么一扫，只见皇上撩衣襟里边露出个牌子来，那牌子上边有一行字，爱新觉罗。独头心想，原来这老爷子是满人，还是爱新觉罗皇室人，那皇上他们家姓爱新觉罗呀，这位可能跟哪位亲王啊卑子卑勒还有什么关系呢？那即使这样的话，那就不能捆不能硬抓了，而且不能送到随随便便一个衙门，那满人要是摊了官司了得送到宗人府。这是满清的天下，满族人有特权，

0: 只要是满人摊了什么案子，送到宗人府去，当然了，说犯此罪那也得杀，不过就不能送到刑部衙或者是那个京府尹那里边去处置。就这样，两个都头是带着皇上和贾明，后面跟着那二乌鸦葛志，又抬着大乌鸦葛林的死尸，离开密香居，够奔宗人府。宗人府这位坐堂的大人是府城司同翰，这也是个满人。司同翰现在正在后院休息呢，手下人一报说出了人命官司，他马上来到前边升堂落座，两边战堂军都列立好了，一声喊喝，将全案人等都带上堂来。第一个上来的是原告苦主二乌鸦，是一上来眼泪又淌下来，大人大人，请你给小人做主。贾明那腿肚子有点转筋，那都怨这老头，他老不想走，非得要打官司，你说这么是一来不把我追住了吗？就算不是死罪，不得先遭一阵罪吗？以后别人给我活动，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把我放出来呢。贾明心里边啊上下打着鼓，他低着头走上大堂，两边直喊威武。第三个上来的就是皇上，那皇上往前这一走，那是气度不凡，花白人飘洒，上边坐着的府城司东汉往下一瞧，哎呀，这不是老佛爷吗？怎么他来到我这个小小的衙门了？这位司东汉是莫名其妙。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

0: 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一瓶魔法药水泼洒出奇异的涟漪，当宇宙的无垠奥妙不再是你探寻的方向，物理方程的重力数值也被轻轻颠覆，你是我轨道偏离的宿命星体，从此不再需要宇宙做刻度衡器。相遇看似无意，却如蝴蝶振翅掀翻整个命运秩序，规则与物理定律被你的存在温柔地揉碎又重建，一切定律都在你出现时失去立场，人间才是唯一的度量衡。纵然歌词唱响太空漫游的神迹，最终温柔落点终究在平凡生活，唯有当你脉搏贴近我的脉搏，世界才获得自己的光晕与重量。

习惯左手搭在我左边胸口，不再拘泥于爱情比喻，那只手的习惯性存在已成为自我在世界中的无声支点。霓虹吞没星辰，冰冷屏幕照亮孤独侧脸时，左手把回忆揉皱了又松手，像刻写肉身经验的日刻，指关节蜷起松展之间，是在抗拒时光剥离自我的徒劳循环，还是抚平心墙涟漪的微妙疗愈？数字洪流中，左手刷新的数据碎片，勾勒一种徒劳的孤独闭环。人已深陷虚拟沙海，却试图以指尖捕捉沙粒形状，聊为孤岛般的存在体验。当搁置末节，左手指尖缓缓支在地面，那具象支撑骤然凝聚为一刻生存隐喻，悬停于坠落前的临界，以柔韧姿态迎抗存在的重力。左手的掌纹是渺小的，却成了整颗悬浮心灵的

0: 姐姐，你来了。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到你？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成年是一道幽深的门槛，跨过之后说出口，骤然变得如此有分量。欲速又止的习惯，彼此低垂的眼帘，欲触又收的指尖，一切未完成的试探，所有戛然而止的诗句，都浓缩成心底一种悄然滋长的存在。当遗憾比琢磨的告白刻骨更诚实，心照不宣的默契，何尝不是时光碾过青春所淬炼的银辉？正是那些沉默在灵魂深处未能浮出水面的表达，反而构成了我们更沉重的情感地貌。遗憾比爱更刻骨铭心，便照见真相。所谓成熟，亦是对克制二字的体认。原来千钧重量常附着于言辞之

天气晴朗，应属晴天，然而新的阴霾并非来自气象学意义上浮动的云团，乃是源于钢筋丛林之中难以消解的孤寂。那些散向天涯的朋友何尝不是飘移的云絮，而我们则成了原子化的无垠孤岛，游荡在无边的星海。灵魂早已在彼此隔绝的牢笼中失去庇护，阴晴未卜的天空虽因为胸口起伏的潮汐图，今日与昨天星之气候变化图已难借任何天气仪器测度，灵魂失温亦非单一晴雨能阻。人何以成了新的无依岛飘零中，预报天气尚存，测人心唯能听凭未知风暴刮过，冷暖只任天定数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说投降的趔趄前行，那光点就映亮了方向。当我们把伤痕撕裂，又耐心拼接，让碎裂的痛苦既能粘合成飞翔的羽翼，深浅的绝望便凝作成露融化了。原来光明并非驱逐黑暗的利刃，而是许你俯身与忧伤共作一席的温和包容。所谓希望并非粉尽幽暗的火焰，它是当所有泪水得以蒸腾飘散后留在心底的坦然回响。它让每个灵魂有资格向世界低诉，纵使微弱如烛，亦自有其辉光。

繁花被潮水卷走时，我们正前行，踩碎飘落的花瓣，时光锋利如刃，雕琢记忆礁石，唯留尘卯般的遗憾在深夜刺痛人心。那些最盛大的错过，总以缺席向灵魂索要最沉重的代价。纵有万千未来耀眼招展，却无法兑换同一个暮色中的温柔眼波。既然当下是风与落英交错的瞬间，且让我们在潮湿的泥土栽下此刻虔诚，勿为挽留残瓣虚影而松手放飞掌心的昔日光华，任凭它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当枯枝成为心灵深处的坐标，炊烟被赋予了守望的象征，歌曲揭示了最深沉的悖论。我们不断追寻理想家园的过程本身，恰恰就是现代人为存在的根脉不停努力确认的精神救赎。天堂不在远方地图的某处，而在于飘零处住心安顿的微光，无以为乡处恰成星魂的栖息地。我们各自在精神漂泊中构筑着微妙而坚韧的人间天堂。

那自嘲晒黑飞球后假装不经意的邂逅，恰恰最刺痛人心。他精准照见了我们所有小心翼翼掩藏真心的动作，揭示了身处爱欲潮流中的孤独个体那无处落脚的困顿和无力直面的激动。每一句喜欢你啊，都如一片暗哑的枯叶在风中徒劳挣扎。正是这份无声中透出的坚持，反而映出卑微之下的灵魂暗涌，脆弱里的执念不休，成为更好的我一句点睛，陡然将那些自清的伪装变为前进的反光板，把飞球黑皮化作强韧的铠甲。恰是这淬炼出的自我救赎之光，使这歌曲成为了爱情彩票学中尊严回响，照亮在繁琐爱恋中每一个寻求光亮的行路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喽，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状况啊，并不是随着年龄的升高而线性减弱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不太容易老，有些阶段呢可能会老得很快。而70到79岁是影响老年人长寿的危险阶段。如果您已经或者即将步入古稀之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生教您5步，帮您稳步的跨过危险期，重新回到60岁。70到79岁这个年龄阶段啊，人体的各种器官开始衰退的比较快了，是各种老年病的多发时段，常会出现血压高、血脂高、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等这些疾病。专家就发现啊，在70到7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当中呢，平均每个月有2次健康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啊，80到8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每个月的健康状况和6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是一样稳定的。所以啊，70到79岁这个年龄段被称之为危险年龄段。老年人如果想要长寿，70到79岁这10年，那是长寿的关键期，所以呢，保健就至关重要了。那接下来，云生就教您5步最有效的方法，只要您照着做，身体就有可能恢复到60到69岁这个年龄段那样的水平，会让您呢变得更年轻。首先，第一步，顺应40阴阳变化，补阳养阴，延年益寿。顺应40就是按照年龄、四季、昼夜的特点进行作息、运动和吐纳。中医理论认为啊，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

人呢应该顺应自然的四时变化，合理的安排起居休息。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洪绍光教授，他也曾经指出说，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体的生物钟啊就会发出指令，交感神经开始兴奋，这就意味着您应该起床了。另外啊，建议在每晚9点到11点的时候一定要休息，11点到1点呢必须入睡了。中医认为，阴气盛则寐，阳气盛则寤，而子时是阳气最弱、阴气最盛的时候，这个时候睡觉能够养阴，睡眠质量呢也是最好的。而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能够顺应时节做好养生，不仅能够顺利的度日，还能够增进健康，延年益寿。做到顺应四时，就需要春天多出去散步，吸收自然当中的阳气，夏天呢晚睡而早起，要多出些汗，秋天呢早睡早起，收敛神气，冬天呢避寒就温，少出汗，多晒太阳。第二步就是练习爬行，可以强心护肺，改善血液循环。爬行啊，是锻炼心肺功能的一种重要方法，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和营养代谢。爬行健身呢，起源于华佗的五禽戏，是通过模仿动物的爬行动作来达到健身的目的。爬行呢，可以将全身的重量分散到四肢，以减轻身体各部位，尤其是腰椎的负荷。所以啊，对于防治腰椎病、腰肌劳损和脊柱病有一定的疗效。另外呢，爬行是全身性协调活动，使一些平时使用较少的肌肉也能得到锻炼，可以强化全身的肌肉、韧带、骨骼等等。常见的爬行方式呢有两种，第一，壁虎式爬行，也就是全身着地，腹部和地面轻微的接触，这样有利于促进消化，改善睡眠。另一种呢是跪式爬行，四肢着地，这样呢可以让人放松，改善膝关节的营养循环代谢。但是咱得注意，有高血压等等疾病的老年朋友，最好要询问医生之后再做这样的动作。第三步呢是腹式呼吸，这种方法呀可以护肺，防止高血压，促进长寿。生命啊离不开呼吸，每个人每分每秒都要进行呼吸运动，但是呢您未必呼吸的正确。最科学的呼吸方法呢是吸气，然后停住憋10到20秒钟，然后再缓慢均匀的呼出，这个呢就是腹式深呼吸的方法，可以使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可以呢使肠鸣次数增加，有利于消化和吸收，从而有益于健康和长寿。第四步就是吃粗粮，少食而多餐，保护消化系统，延年益寿。粗粮啊含有丰富的不可溶性纤维素，有利于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转，能够起到辅助降血压、降血糖等等保健作用。第五步呢是保持平和的心态，保护心脏健康长寿。心态平和，也许啊许多长寿的老人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吴明莹教授曾经表示说，心态平和，心脏才能健康。而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受了委屈不要怨天尤人，身处逆境多发掘事物积极的一面，坦然地面对问题，坚定立场，学会沉默，学会换位思考，包容一切，淡泊名利，只有这样才能够健康长寿。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如果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教您如何度过70岁到79岁这十年所谓的危险期。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带您认识一位传奇老人，一位92岁高龄的姑娘李淑范。您可能觉得奇怪了，90多岁这是祖奶奶的年龄啊，怎么还叫人家姑娘呢？您呢，别着急。

咦，听我是慢慢的跟您说一说。都说美人害怕迟暮，但是有些人呢，就好像被岁月遗忘了一样，老去的只是年龄，不老的却是气质和活力。92岁的李淑范依然登台表演，身材呀就跟小姑娘似的，哎呦，年轻活力，活成了不老的传说。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啊？年过九旬的李淑范依然拥有着少女一般曼妙的身材，还有甜美的笑容，化妆、唱歌、跳舞、走模特步，这些年轻小姑娘热衷的事儿啊，她是样样都行，而且样样精通。在舞台上跳舞，旋转呐、跳跃呀，哎呦，肢体灵活，舞姿曼妙，远看呐、真是十七八，近看才知道，哟嚯，这位敢是奶奶级的人物了。那么李淑范越老越俏的秘密是什么呢？咱们一起来听听，相信大家从中啊能学到不少年轻的秘籍。首先呢，应该说他是心中有爱，坚强乐观。李淑范原名啊叫伊利亚·雅克利夫娜·切尔特科娃，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姑娘。1949年，这个叫伊丽娜的姑娘与前往苏联留学的中国小伙啊是一见钟情。1950年，随夫嫁到了中国，改中文的名字叫李淑范，取的是贤淑模范之意。1953年，她又随丈夫来到了湖北武汉，参加了武钢筹建中的俄文翻译工作，从此呢就在武汉扎根了。婚后的日子呀，那自然是甜蜜了。可是好景不长，丈夫呢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劝李淑范回自己的国家。李淑范呢坚定地说，我若回去了会留下一生的遗憾，我们生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李淑范和丈夫一起面对生活的挫折，即便日子再艰难，她也从未想过放弃，并且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少说话，多做好事，用自己坚强乐观守住了来之不易的爱情，也撑起了整个家庭。李淑范不仅性格坚强，而且呢她还童心未泯，是越老越俏。历经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老太太不改俄罗斯姑娘爱美热情奔放的天性，年过九旬，只要是出门，那一定得擦点口红，修剪修剪眉毛。爱美的女人呢，总是会老得慢一些，童心未泯的人呢，很会调节心态，让自己啊像儿时一样是快快乐乐的生活。李淑范就是这样，她的床头啊堆满了玩具娃娃，就跟那小女孩一样，平时有说有笑，爱唱爱跳。她说，我不喜欢被人喊作老奶奶，一起玩的伙伴们呢都喊我大姐。尽管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但是李淑范的言谈当中依然透露出小孩子的调皮。老人家非常热衷于公益活动，一直担任着钢城111社区的楼栋长。社区换届选举啊，他跟年轻人一样，爬上6层楼，挨家挨户的通知街坊们准备好选票。社区里的合唱团、模特队，那他是绝对的活跃分子，学唱新歌，走 T 台，嗨起来呀，那俨然就是个老顽童。俄罗斯民族啊，能歌善舞，李淑范呢也特别喜欢唱唱跳跳。退休以后的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表演当中了。人有自己的爱好，并且呢能够把它做到极致，那也就是不平凡了。李淑范跳舞啊还真跳出了不少成绩，在老有所乐的同时呢也老有所获。他不仅获得了武汉市中老年模特大赛的一等奖，
并且把自己的歌舞

跳上了央视的大舞台，获得了夕阳红健康老人电视大赛的亚军。在2010年的时候，他走出内地，奔赴香港演绎的歌伴舞《红梅花儿开》，一举获得了世界华人文化艺术联合会颁发的两项金奖。现在啊，国内不少的研究发现，唱歌跳舞有助于健康长寿。与普通人相比啊，合唱团的歌手身体更健康，更少看医生，更少得抑郁症。李淑范呢，年过90还健康硬朗，唱歌跳舞应该是功不可没。总之啊，时尚的眼镜，鲜艳的口红，蓝色的指甲，轻快的步伐，李淑范是人老心不老。他说自己还年轻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画自己喜欢的妆容，把快乐呀要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咱老说啊，岁月不饶人，但这样的李淑范却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活得越加的优雅从容了，时光呢也拿他是无可奈何。只要保持年轻的心态，将白发和皱纹当成岁月的礼物，即便外表看上去老了，也能够内心活得是神采飞扬，令人神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金色年华，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我们期待用声音带给您所需的知识、生活的动力、愉悦的心情和健康的身体。在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3: 来了，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最近这些年呢，老年夫妻的黄昏离现象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感叹说这俩人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却没能走到最后，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黄昏离背后是什么原因。这往往是老年夫妻长久埋藏的离婚隐患被激发的结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老年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都说年轻人的婚姻啊有七年之痒，而近些年呢，老年人的婚姻也遭遇了黄昏之痒。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是许多人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最美好的愿景。然而呢，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却选择和自己相扶相伴，走完了人生大半旅程的老伴分开。老年离婚率逐年在增高，这一辈子都凑合过来了，为什么选择现在非得离婚呢？有的呀是为了孩子，这么些年就一直在忍着呢，也有的呢是退休以后精神空虚加剧了矛盾，还有的人呢是想追求真正想要的人生了。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呀，哪有不吵架的呀，如果只是一些小矛盾，并没有上升到原则性问题的话，那么掌握一些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信对婚姻的和谐美满还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呢，老年夫妻要本着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相亲相爱的原则和睦相处。家庭的建立啊，是以男女之间夫妻关系的确立开始的。不管是先恋爱后结婚，还是先结婚后恋爱，总之吧，爱情是维系夫妻关系的基础。要维持好良好的家庭关系，就得巩固和发展夫妻间的爱情。这在年轻

夫妻来说固然很重要了，那而老年夫妻呢也同样重要啊。这俗话说啊，少年的夫妻老来的伴儿，老年人为社会为家庭奔波了大半辈子了，退休回家了就应该是安度晚年了呀，这夫妻之间呢互相恩爱就更加重要了。如果认为已经是老夫老妻了，那就不注意调和这个夫妻间的关系了，那就容易造成夫妻关系的不和谐，甚至最终导致破裂。再有啊，老年朋友要学一点心理学和老年生理学，要了解一些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变化，这对调适夫妻关系极为重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会进入生理更年期，由于一时不适应生理上的变化，有些人呢，特别是女性朋友，往往就心情烦躁、忧郁、多疑、脾气大，这些啊，它本来也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个时候，咱们采取正确的对策，对她宽容一些、大度一点，体贴关心，从精神到行动，帮助她呀，顺利地度过更年期。之后啊，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了。如果您不懂这个生理特点，老伴儿一旦出现了反常的表现，您就认为哎呀他变了，如果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那结果呀，对方反应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影响夫妻关系。离退休的干部在离开工作岗位以后，心理上也有一个更年期，思想情绪言行也常常啊会出现一些反常的现象。如果老伴儿不了解这是个阶段性的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的话，对他关心不够啊，平时也不体贴，甚至呢还有些争吵，势必会越闹越糟糕。所以啊，老年夫妻从积极的方面去学一点生理常识和心理常识是很有必要的。最重要的呢，是要积极的调适夫妻关系，不断的增强双方的感情。应当承认呢，在现阶段进入老年期的夫妻们呢，在以往的家庭生活当中，操持家务、侍奉老人、抚养子女，妻子比丈夫付出的辛苦那就是要多得多。这些负担减轻之后，尤其是在丈夫退休了，哎，就试图呢建立一种新型的夫妻关系。做丈夫呢要对妻子多加体贴，多加关怀，回报妻子这么多年以来为咱们家付出的辛劳。丈夫呢主动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即使表示说愿意从头学起，那对妻子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反之，不理解妻子的这种心理需求，也不主动承担一些家务活，或者呢干脆就以我不会作为理由，依旧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时间久了肯定会影响夫妻感情啊。在生活当中发生了这些矛盾，那是任何夫妻都不可能避免的，关键就在于咱们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矛盾。那一般来说，一方发火了，另一方怎么办？要避其锋芒，悄声让步，等到对方冷静下来之后，咱们再心平气和的、开诚布公的交换一下意见，把这个问题呢最终解决了。如果这老两口针锋相对，是寸步不让，那结果呀肯定是激化矛盾呢。另外啊，在夫妻发生矛盾的时候，切记就事论事，千万别翻一些陈年老账，也不要使用过激的言语，甚至说一些绝情的话。只要本着与人为善、团结和好的愿望，那就是再大的矛盾也能得到解决。反之啊，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甚至伤害了双方的感情，那肯定最终就影响夫妻。

己感情啊，适当的和老伴儿啊一起回忆一下年轻的时候当初的那些美好。老人呢是非常喜欢回忆以前的事儿的，尤其是以前的英勇事迹啊，这个会让他格外的自豪。平时呢跟老伴儿重游一下母校，一起去当时啊谈恋爱呀、头一次约会的地方，哎，去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发生在两个人身上的点点滴滴，就算是非常艰辛的这个经历，现在想起来呢那也是满满的温馨。适当的回忆能够加快脑部的血液循环，也能够提升思考能力，提升自身的幸福感，能够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家和万事兴，夫妻和睦也是您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那一首《家和万事兴》送给各位朋友，祝您各位啊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永远健康。咱们听完歌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是夫妻相处之道。曾经相约到永远，终点有谁知道，红颜已退白发飘，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这是电视剧《金婚》的主题曲。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啊，有一个人不离不弃，风雨同舟的并肩走过，这样的婚姻那是多让人感动啊。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呢，云生就和您一起分享两对老年夫妻平淡生活当中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我们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当中的夫妻呢，他们相守了64年，依然是恩爱如初。两位老人都是84岁，一样的白发如霜，一样的笑意盈盈。他们是杨时明和梁福英。要是跟那些曲折委婉的爱情故事相比呢，他们的故事啊，略显有些平平淡淡。60多年以来啊，他们见证了周围世界的变化，坚守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还记得60多年前的那个秋天，在双方父母的指定下，他们朦朦胧胧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虽然是父母之约，但因为大家呀都邻村住着，也有一定的了解，双方一见面呢便互有好感。直到今天，妻子梁福英说起那个时候的丈夫啊，还是赞不绝口。她说他长得可以呀，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很酷啊，很帅呀。而对那个时候的妻子呢，杨时明更有一番感触，说他妻子啊很会说话，长得也好看，性格也开朗。杨时明说，当时的年轻人呐，可不像现在，那还没结婚呢就见面啊拉手啊，还有别的什么呢，是不是？那个时候没结婚呢都不认识对方，到了结婚之后才能说说话啊拉拉手什么的。即便如此，梁福英对那个时候的杨时明啊还是很崇拜的，因为杨时明啊认识字儿，还当过村里的干部。或许就是这种最初的崇拜，他们相知相伴走过了60多年。两位老人呢很少吵架，因为丈夫啊总是让着妻子，但是最近呢他们却吵架了。原来啊，因为妻子有老年痴呆了，有一天呢妻子感冒要吃药，杨时明怕妻子吃错了药，就偷偷的把药藏起来了。找不着药的妻子这回可急喽，那知道是老伴把药给藏起来以后啊，好吧，追着打老伴啊，追着吵追着闹。杨时明说啊，每天早晨我都用电动车呀带着他出去转转，顺便呢买买菜，晚上吃完饭以后呢再一起啊上广场去走一圈。自从老伴得了老年痴呆以后，他每天都带他出去走动走动，这样呢他脑子呀会清醒一些。6年以前梁福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从那以后他忘了好多事儿，可老伴却为他牢牢地记住了，为他排解了许多生活上的不便。如今呢，两个人每天一起买菜，一起散步，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他们说，这比什么都幸福。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这对老夫妻呢，是赵永强和伦群庆。他们呢，是1957年喜结连理的。赵永强是吉林省榆树县人，1947年入伍以后啊，随军南下来到了广西桂县。见到记者的时候，阿婆伦群庆笑着说，我们算

0: 自由恋爱的。
1: 当时啊，是领导介绍，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呢，很有朝气，还是当干部的。而赵永强回忆起妻子，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嘿，现在想起来还是激动不已呢。说第一次见到她，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不错，虽然穿的衣服啊不太好，但是呢很整洁。他说他是1930年出生，老伴儿呢是1938年，年龄相差呀也不算大，恋爱了没多久就结婚了。很多年以前呢，当他们生下了大儿子之后不久，赵永强就被派到乡下看管水库了。那个时候交通可不方便呀，有的时候半年才能见上一次面。赵永强到乡下以后，妻子啊又要照顾孩子，又得照顾老人，还得料理家务，这日子呀过得很辛苦。可是她呢从来不敢跟丈夫说，因为怕她担心。后来孩子们长大了，读书了，丈夫呢也调回县城了，这一家人才算是团聚了。他们都觉得呀相聚很不容易，所以呀得好好的相爱。结婚50年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提起往事，伦群庆老人呢这眼眶红红的。风风雨雨50多年，穷过来了，苦过来了，现在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和老伴儿啊永远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赵永强感慨地说啊，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呀还会选择他。就像那首歌里边唱的，曾经相约到永远，终点有谁知道，红颜已退白发飘，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请珍惜和您相伴多年，经历无数坎坷而走到今日的他吧。我是云生，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就业帮扶筑牢防反贫防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我市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市聚焦脱贫人口就业需求，靶向发力拓宽多元就业增收路径，精准兜底帮扶重点特殊群体，让2.7万余名脱贫人口端稳饭碗，用稳定增收筑牢了防返贫底线，以稳定就业护航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大石桥市虎皮峪村，保洁员赵丽华正细致清理着绿化带。大石桥市虎皮峪村村民赵丽华：
4: 我觉得挺好，在这家跟前儿也能不用出远门也能把钱挣了，反正也能每个月开500块钱也能贴补家用，天天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大伙走得劲儿，这一天收拾干干净净的，住他也舒服啊。我觉得跟城里差不多。
3: 在大石桥市慈沟村，村民王小龙正忙着排查燃气隐患。自2023年入职公益性岗位以来，他在岗位上一边学一边工作，让日子更有奔头。大石桥市慈沟村村民王小龙：
5: 具体负责的工作这块就是风力发电这块，日常那个土地那个动迁补偿的那个后续工作，和那个燃气隐患排查等。还有就是房屋这个安全隐患，我每个月的工资大概能收入1400多块，能满足日常的开销。
3: 2021年以来，我市已累计开发6235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安排脱贫群众就近就业。这些岗位聚焦脱贫家庭中弱劳半劳群体，针对性设置村内卫生监督员、环境保洁员等岗位，不仅解决了特殊群体就业难问题，更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筑牢了防返贫的安全网。我是坚持把脱贫人口就业帮扶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靶向施策，多点发力搭建就业帮扶桥梁，一方面精准对接劳务市场资源，靶向动员，贴心服务，有序组织脱贫人口跨区域外出务工，另一方面深耕本地帮扶产业资源，压实属地帮扶责任，推动辖区各类帮扶产业经营主体优先吸纳脱贫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精准对接脱贫家庭新增适龄劳动力就业需求，全链条做好就业对接、岗位适配、动态跟踪保障服务，全力帮助脱贫家庭稳岗拓岗，稳步增收。2021年至今，全市已累计稳妥安置27742名脱贫人口，稳定务工就业，持续夯实脱贫群众收入基础，实现了脱贫劳动力就地灵活就业、常态稳定增收，从源头有效化解区域性返贫风险，稳稳守住乡村民生保障底线。
1: 日前，市政府新闻

0: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2025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7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28.2 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493.1 亿元，增长 2.6%。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949.0 亿元，增长 4.7%。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8.2%、31.4% 和 60.4%。全市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1: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全年粮食总产量76.0万吨，比上年增长1.0万吨。工业生产增势强劲，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0%。
0: 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市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全年完成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20亿元，新获批雏鹰瞪羚企业35家。截至2025年年末，全市共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144家。对外贸易展现韧性，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01.6亿元。交通物流枢纽作用凸显，2025年公路货运量25913万吨，公路货物周转量549.3亿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2.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584.6万标准箱。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全年接待国内游客41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1: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091元，比上年增长4.5%。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17.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56.8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93.2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9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4个方面全面记录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
2: 营口中捷世达隔板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娄坤扎根技术岗位20余载，从一名普通的一线生产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企业技术管理核心骨干。他锐意技术创新，甘于无私奉献，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强烈的责任担当投身工作，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匠心本色。2025年，娄坤凭借突出业绩与卓越贡献，荣获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见到娄坤时，他正带领技术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展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的工艺优化与技术升级工作。娄坤：
4: 随着家用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车辆在拥堵路段的怠速等待的碎片化时间大幅增加，搭载了 AGM 启停训练池的车辆能够在停车等待时间自动熄火，起步时快速启动，契合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但这项关键技术在2012年之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当时我们企业董事长就带领我们立下志向，一定要全力突破这项技术壁垒，自主研发出属于我们国家的自己的 AGM 启停隔板技术。
3: 为早日攻克 AGM 启停隔板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娄坤带领公司技术团队迎难而上，日夜攻坚，逐一破解材料配比、生产工艺、性能稳定性等关键难题。2015年，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产品成功问世，并顺利应用于韩国主流汽车电池生产商，实现了技术突破与市场落地的双重跨越。娄坤：
4: 虽然我们成功研发了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产品，但技术创新的道路是无止境的。我们遵循企业稳定、超越、领先、引领的发展理念，继续深耕技术迭代，优化产品性能。如今我们公司已经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

0: GM70 隔板的生产企业，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1: 在提升公司产品质量与核心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娄坤带领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攻关新工艺，研发新技术，转化新成果。多年来，他累计取得实用新型专利25项，软件著作权12项，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娄坤，
0: 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对我们新时代产业工人工匠精神的肯定与表扬。今后我们会继续立足岗位，坚守初心，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技术创新一线，为企业发展、企业进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更多力量。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多部门共商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3: 4月27号，营口地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座谈会举行，市委宣传部、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市场监管局、市新闻出版局、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围绕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中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展开座谈交流。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法治保障。近年来，营口地区各职能部门立足职责定位，在打击侵权假冒、保护创新成果、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会上，检察机关围绕刑事检查、民事检查、行政检查、公益诉讼检查4大检查业务，通过案例介绍了行刑反向衔接、跨区域地理标志保护、公益诉讼等创新实践，解读了不行不等于不罚的行刑反向衔接理念，阐释了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递进式监督路径，增进了各部门对检察监督职能的理解与认同。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重任，
4: 开展此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开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特别是在机制建设上我们要有一个创新或者是具体的举措，来实现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新的突破。
3: 与会人员表示，今后将持续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为营口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9: 来吧
8: 来吧
9: 来吧，
8: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哈，黑咕隆咚的，哎，就在那样的晃跳，这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

0: 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爹啊，
1: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 哎，好球！
3: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年到头，宝宝们总得生几次病，上个月的咳嗽刚消停，这几天又开始流鼻涕，小病小痛都没停过。这个时候家长们就会怀疑，是不是宝贝的免疫力出现了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免疫力这件事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家长都觉得孩子生病就是免疫力弱，但是经常的感冒发烧就是免疫力弱吗？99%都不是。宝宝如果出现了下面的表现，才可能说免疫力低下：总是生病，并明显伴有生长发育落后，每次生病之后都不能自行好转，需要静脉输液或者住院治疗，每次细菌性感染得使用2个月以上的抗生素，效果还不好。孩子每次生病都是严重感染，比如一年内出现了大于等于6次耳部或呼吸道感染，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

两次严重鼻窦感染或肺炎，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四次新发耳部感染，有过大于等于两次脓毒症或者是脑膜炎。正常的情况下，六岁以下的孩子平均每年会感冒6到8次，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冬春季节有些甚至每个月会生病1到2次，这些情况都是很常见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去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免疫力弱了。有的妈妈会问了，怎么才能更让孩子的免疫力更强呢？给孩子买点牛初乳、蛋白粉、益生菌以及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行不行？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其实号称提高免疫力的产品都没有用。第一，益生菌提高免疫力证据不足。有研究显示，补充益生菌对提高免疫力可能有效，但是证据还不是很足。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些菌种的益生菌能够提高免疫力，用量是多少，得用多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用益生菌提高免疫力无疑于大海捞针，效果来得有些虚无缥缈。第二，用牛初乳提高免疫力不推荐。牛初乳里面确实有营养成分，也有很多的抗体，对小牛来说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没发现牛初乳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的证据。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牛初乳安全且有益，而且牛初乳和人类母乳的成分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婴幼儿和儿童都不建议服用。第三，吃点蛋白粉提高免疫力，吃多了可能有害。蛋白粉补的其实就是蛋白，在现代宝宝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就已经足够了，过量的蛋白也没法利用，只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另外，摄入蛋白过多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对宝宝的身体不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可以用下面的六个方法来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提高免疫力。第一个方法，让宝宝适当地接触微生物，不要太爱干净。有些家庭习惯把东西消毒又消毒才放心给孩子用，实际上家庭清洁用清水擦桌子拖地，保证正常的卫生就可以了。频繁消毒会导致环境中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影响宝宝和微生物的接触，不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当然也不能过度或者主动让孩子去接触生病的小朋友，以此去接触致病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那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该隔离要隔离，该消毒要消毒。经常带孩子外出接触大自然，能够让孩子适当的接触微生物，增加人体微生物的多样性，从而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第二个方法，按时接种一类、二类疫苗。疫苗具有病原的抗原性，能够刺激身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但是又不会导致疾病，是提高宝宝免疫力非常重要的方法。一类和二类的疫苗都建议接种，并且要按时接种。第三个方法，避免营养单一。各种免疫器官要成熟，不能没有原料。免疫功能想要好，首先得把免疫系统搭建起来，各种营养物质都要摄入，比如抗体、补体等都是蛋白成分，而组成免疫细胞组织则需要脂肪等物质。添加辅食之后，每天都要让宝宝摄入碳水化合物，如米面等等，蛋白质如禽畜肉、水产品、蛋类，维生素如蔬菜、水果和奶制品，避免摄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第四个方法，保证母乳喂养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儿科学会等权威机构均建议，新生儿应该至少保证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之后可以根据宝宝的需要来进行母乳喂养。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尽量母乳喂养到1年以后， WHO 则推荐母乳喂养到2岁或者2岁以上，所以推荐妈妈们如果能坚持就继续喂。第五个方法，多做户外活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调整孩子身体组成的蛋白、脂肪等比例，更好地建设免疫系统。 WHO 建议1至5岁的儿童每天应至少花180分钟来进行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那第六个方法，就是要充足有效的睡眠。睡眠是一种生理需要，
充足的

睡眠时间和质量，有助于维持免疫健康。充足的睡眠时间可以降低患传染病的风险，改善生病后的状态。在接种疫苗之后，保持充足睡眠还可以加强疫苗反应。所以建议大家保证孩子睡眠，如果孩子睡醒很精神，一切以孩子精神为主，帮孩子增强免疫力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过程，没有捷径，需要家长从方方面面帮助孩子一起打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

突然忘记刚才要干什么，突然忘记刚才要说什么，或者有的时候从卧室走到客厅要去冰箱里拿东西，可是一到了客厅就突然失忆，完全要不记得拿什么，甚至都不记得来客厅是干什么的，这是怎么了？是年纪轻轻的就阿尔兹海默了吗？别担心，这不是失忆，也不是痴呆的前兆。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破解一下大脑宕机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叫门口效应。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百利·拉德文斯基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当中，研究了人们在进入复杂环境时的记忆情况。他通过一个情景模拟实验发现，门口是导致人们记忆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通过房门走进另一间房间的时候，这个门清空了我们的大脑，导致短暂失忆。之后的实验当中，再把实验房间换成真实环境之后，这个现象仍然存在。随后呢，还研究了如果回到原来的房间会不会让记忆恢复，答案是不太能。也就是说，

模型当中，在被抹去的同时也丢失了。比如在哪个环境下正在干什么或者拿着什么，门口效应因此产生，过门的同时失去了一些进门之前的记忆。科学家们认为，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类：工作记忆、常识记忆和情景记忆。其中工作记忆只是对信息进行短暂的加工和储存，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常识记忆因为经过了巩固和加工，可以在人脑中保存更久的时间。情景记忆呢，是属于常识记忆当中的一类，主要是关于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场景的特定记忆。当外界不同的记忆或者信息不断地涌入大脑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地把这些记忆或者信息切分为一个一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过的切割开来。而在这两者的边界地带，就是其自动开辟出的记忆更新区域，让新的工作记忆涌入并得到优先处理。不论门口效应怎样言之凿凿，但是在一部分人的心里，这样的解释还需要画个问号。难道人脑当中真的有一道门吗？最近一项刊登在 Nature 子刊上的研究证实，这道门真的存在。有两类神经元在人脑创建记忆、处理不同事件时表现得异常活跃，它们一组被称为边界细胞，另一组则被称为事件细胞。实验前，研究员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记忆更新的边界上。如果下一个事件或者场景和当下发生的事情无关，则被看作是硬边界，反之则为软边界。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员们让志愿者连续观看90个不同的视频片段，其中包括无边界内容、软边界内容和硬边界内容，并通过提前在志愿者大脑植入的电极片来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尽管从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忆的这道门确实会给人带来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样的困扰，但是对于人脑来说却能大大节省人脑的认知资源。他们把人类所接受到的信息或者记忆进行模块分组处理，给新的工作记忆留出了区域，这一切都能够让人们更专注于当下的情景，不受此前信息的干扰。哲学家马克·奥勒曾说，时间是一条河，一条激流，流淌的是发生了的事物，一旦事物呈现人眼，它即被带走，由另一事物替代它的位置，很快这一事物也被带走。人的记忆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条河。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把门拆掉，虽然是门在背锅，但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场景转化。只是场景转化这件事情比较多见是过门而已，有时候看着电视屏幕聚精会神，那么我们大脑的场景就是电视内容，而突然想看看手机信息，视觉转换回归到了现实场景，一样是场景转化。打不过就加入，还是跟我们的大脑和解吧，接受偶尔的放空失忆，不记得夜宵要吃什么，又关上回去睡了，不是也挺好的吗？大脑神奇的地方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是没有疼痛感的，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不知道痛。在有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医生会在病人清醒的时候做脑科手术，两个人还互相聊天。屏幕前的我们看着都觉得疼，但实际上人家可不疼。而医生在脑科手术当中和病人聊天可不是闲聊，只是为了确认有没有损害视力和大脑的控制功能。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疼痛，是因为感觉接收器传递信号给脊髓和大脑，大脑随之发出的警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看过大脑的图片，怎么这么多的褶皱呢？其实胎儿发育的时候大脑是非常光滑的，不过胎儿到40周时有了学习的能力，整体的各项工作就会迁移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褶皱才开始出现。另外，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要大10%，女性大脑的情感处理能力比男性更强，男性大脑则拥有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所谓的两性差异，实际上就是大脑的差异。大脑大约重1400克，
据估计，脑细胞每

每天都要死亡十万个。我们往往在头脑风暴之后喜欢说牺牲了我们好多的脑细胞，但是越不用脑，脑细胞死亡的数量就会越多。我们人脑储存信息的内容量相当于10000个藏书约为1000万册的图书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关注了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大脑为什么会突然宕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喽，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地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泡面这东西啊，仿佛充满了魔力，但凡一段时间没吃，再想起来就会馋得不行。撕开包装，放进碗里，冲入热水，最快3分钟你就能饱餐一顿。然而这一幕要是被老妈发现了，你可能又会听到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泡面是垃圾食品，不要吃。那么问题来了，泡面究竟有多不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说到泡面，那就是有万般的不好。而在泡面的众多危害当中，最广为人知言之凿凿的还要数吃一包方便面要解毒32个小时呢。据说媒体工作者斯蒂芬·尼巴丁和肠胃病专家布莱丁郭合作进行了一个实验，让两名受试者分别吞下微型摄影胶囊，观察吃下去的方便面和手工拉面的消化情况。结果是32个小时之后，手工拉面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但是方便面仍有残余。这个实验确实存在，然而它和上面的结论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实验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观察精加工食品和天然食物在消化过程当中的差别。为了证明天然食物更健康，实验本身和文案就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除此之外，更扯的是，微型摄影胶囊的摄影时间通常不会超过8小时，压根儿就观察不到32个小时之后胃里的状况。实验结果那就更是错得离谱了。事实是2个小时之内，方便面和手工拉面都已经被基本消化了，只不过吃方便面的那位受试者的肠壁褶皱当中存在星点的油脂、色素痕迹与方便面的残渣。泡面可以说是人类食品加工史上的伟大发明，它是由华裔日本人安藤百福发明的。最初的灵感据说是来源于一种中国的传统美食伊面。简单来说，最初的方便面就是一份加了调味料包的油炸面条，而它的优势和劣势也来源于此。优势就是油炸处理使面条脱水，更好保存不易变质，

加水浸泡就能吃饱，很方便。那劣势呢，就是一份油炸主食，营养成分和风味单一，能吃饱但不能吃好。在物资不是那么丰富的年代，方便面的出现大大缓解了粮食存储的难题，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面条，也成为了很多人印象中的火车标配。直到现在，这份方便的优势依然很重要，比如救灾食物当中就常有它的身影。但也就因为方便两个字，方便面背上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例如保质期这么长，是不是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呢？为了保证冲泡出来的口味，添加了很多的食品添加剂呢？但其实啊，方便面没必要加防腐剂，耐保存、长时间不会腐坏，主要是因为油炸脱去了面饼当中的水分，这不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而一长串的食品添加剂都有着严格的使用条件，大多都是用来改进面条口感和颜值的。厂家用较低的成本保证出品稳定和丰富的口味，反而代表着方便面这种工业食品的成熟工艺。当然了，方便面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营养成分单一。没有蔬菜和肉类，方便面能提供的营养也就是碳水和油脂，以及少量的蛋白质，热量高，缺乏膳食纤维与各种维生素。同时呢，为了口味，方便面的钠含量通常不低，这些都是方便面的硬伤。方便面就好比是油炸馒头配咸菜，一直吃方便面不健康，但是天天吃油炸馒头配咸菜也不行啊。幸好解决起来也不难，调料包减半，加几把蔬菜，打个蛋，甚至呢往里面加点肉类和水产，一碗美味且营养的泡面就诞生了。那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话题，方便面它真的是垃圾食品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安全性上讲，方便面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从营养角度来看，作为一份营养单一的主食，方便面确实是不够健康均衡。但是你叫它垃圾食品，哎，那就有点过分了。任何一种在世界上被广泛食用和认可的食品，都在改善饥饿、减少营养不良方面具有其非凡的意义。要知道，当今世界全球仍然有7亿人口连最基本的食物权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近1/3的人口遭受着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一份在我们看来毫不起眼的方便面，在忍受饥饿的人眼里或许就是一顿美味的大餐。而且随着大家对于营养、美味、便捷的追求，现在的方便面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非油炸方便面用高温烘烤代替了油炸脱水，避免了一次性摄入大量脂肪。豪华升级版的方便面里加入了卤蛋、冻干肉、更丰富的蔬菜包，各种方便荞麦面、苦荞面等粗粮品种也纷纷上市。方便面也在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整个方便食品界也是如此，像即食火锅、自热米饭等等。随着低温烘焙、冻干、真空等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我们不再满足于油炸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了，方便食品也有了越来越多美味又健康的选择。食物是我们的朋友，提供营养和快乐，没有哪种食物应该被诋毁，只是在能吃饱的今天，我们都值得吃得更好。下次记得加几把蔬菜，再打个蛋，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花短暂的时间获得饱餐一顿的快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近视的痛不用说都懂，五米之外六亲不认，十米之外雌雄不辨，三十米之外人畜不分。不过呀，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或许呢能让不少近视的朋友自我安慰，等近视眼变成老花眼就不用戴眼镜了。近视和老花，一个是看不清远处，一个是看不清近处，一正一负互相抵消，似乎是很符合直觉和常理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视和老花真的能负负得正吗？老花其实是种通俗的说法，它的专业名称叫做老视，指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看不清近处的一种正常现象。随着年龄增长，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的老花，无一幸免，只是每个人出现症状的年龄不同罢了。要理解老花眼，还得从我们眼睛的工作原理来讲起。我们的眼睛类似于一个远近调节的投影仪，我们看到的影像其实是物体反射的光线透过晶状体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倒影。晶状体就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零件，有弹性的晶状体能够随着物体的远近改变厚度，让倒影恰好落在视网膜上。看近处时，晶状体在睫状肌的带动

在变厚，我们才看清眼前的物体。老花眼的问题呢，就出现在这里，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晶状体难以变厚，这样一来看近处时投影就会失焦，导致看不清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投影仪没有对焦的样子。那么在看近处的时候呢，对于不近视的人来说，无非是需要戴一副老花镜，而对于近视的人来说，会感觉摘掉近视眼镜才看得更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看书看手机的时候会摘掉眼镜。这样说来啊，近视眼确实有一个优势，就是通常更晚出现老花。非常幸运的情况下，如果度数刚好抵消，那看近处就不需要戴眼镜了。但是这样的美好对于大多数人只是暂时的，轻度近视的朋友随着晶状体调节力的进一步下降，老花超过了近视的度数，那该花还是会花的。而高度近视的朋友可能永远都等不到刚好抵消的那一天了。因为老花度数的增加是有限的，按照一般的阅读距离，即使晶状体完全失去了调节能力，老花度数也就300多度。高度近视的人即使高度老花也还是看不清近处。看近处足够幸运才能抵消，那看远处呢？近视和老花能不能完全抵消，这里就要从整个眼睛的原理来看了。想要物体的投影能够清晰地落在视网膜上，除了晶状体的厚薄之外，眼球的长度也很重要。投影仪放太远了，它也会花的嘛。这个距离呢，医学上叫做眼轴。虽然结果都是看不清，但是老花是晶状体的弹性变差了，而近视是眼轴相对较长，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问题。为了简单理解，我们可以把眼睛的工作状态分为两个极端：看近处，晶状体调节变厚；看远处，晶状体放松，焦点应该刚好落在视网膜上。是的，看远的时候眼睛不需要费力。对于近视的人来说，问题只出在看远处。晶状体放松，但是因为眼轴过长，焦点不在视网膜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眼镜来帮忙了。而对于老花的人来说，问题只出在看近处，晶状体失去弹性，调节不太动了，所以看不清远处。近视和老花的原理啊完全不同，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抵消。不论有没有老花，近视眼原本看不清的远处也还是看不清。其实近视加老花总共也就是下面的三种情况。第一种，近视度数等于老花度数，那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儿了。这种情况下，看近处不用戴眼镜，只需要在看远处的时候戴上原来的近视眼镜。第二种情况，近视度数小于老花度数。这种情况下呢，看近处需要戴老花镜，看远处需要戴近视镜。第三种情况，近视度数大于老花度数。这种情况下，看近处需要戴度数稍低的近视镜，看远处可以戴原来的近视镜。是的，近视加老花需要戴至少一副眼镜。如果你不想两副眼镜不停地替换，其实呢也有其他的办法，戴双光镜片或者是渐进多焦点镜片。而如果实在不愿意戴眼镜，想同时解决近视和老花的问题，也可以选择做和近视矫正类似的手术，比如角膜激光和人工晶体植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近批准了一种缓解老花症状的滴眼液，而这种滴眼液国内早就有了，如果有需要可以去眼科门诊请医生帮忙开具处方。但是和近视一样，所有的手段无论是眼镜、药物还是手术，都只能改善老化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逆转老花的进程，没办法治愈老花眼。医疗发展到今天，真的没有几种问题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被治愈的。老花是眼睛功能的退化，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正常现象。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趁着年轻

多去户外走一走，尽量少近视一点。另一方面，发现有老花了，早点为自己为爸妈配一副老花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正确的认识方便面，以及近视和老花真的能负负得正吗，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

0: 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

年华，我是云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养花对老年人有很多的好处，而且呀，许多花都非常适合老年人种植。那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养花啊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年85岁的张奶奶呀，近两年来一直患有贫血，血色素呈进行性下降，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没查明这个贫血的原因。这次啊，由于反复的头晕呕吐，又一次去医院治疗了。入院抽血检查属于中度贫血，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呀，终于通过胃镜检查到在12指肠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钩虫，找到了贫血的原因。那么张奶奶她为什么得了钩虫病呢？钩虫病啊，是由钩虫寄生在人体小肠里边所引起的疾病，以贫血、营养不良、肠胃功能失调为主要表现，严重的呀会导致发育障碍以及心功能不全。钩虫这个大小啊，就跟绣花针似的，以口腔吸咬黏膜为食，在人的肠道里产卵，然后再随粪便排出体外，在外界的抵抗力呢非常的强，在适宜的环境当中啊，它能生存4个月。它们会潜伏在潮湿的泥土里，当人接触到泥土或者是农作物的时候，这个虫子呀就迅速的钻入皮肤，经过皮下毛细血管或者是淋巴管，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很多的部位。所以啊，张奶奶得这个病跟她养花是有很大关系的。原来啊，张奶奶近10年来一直热衷于养花，在自己家的房子里边，哎呀，屋前屋后屋里屋外养了100多盆花，经常的动手翻弄泥土，因此啊感染了钩虫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拨弄完自己的小田地以后，您要仔细彻底的把手洗干净，瓜果梨桃的别生吃，蔬菜呢哎，要洗干净煮熟了再吃，否则呀，这个寄生虫病说不定就会找上您。再有啊，老年人养花也要注意防花毒，有一些植物啊会误服伤人，比如说夹竹桃的树皮还有树枝树叶当中呢都含有夹竹桃苷，误食之后会出现恶心、呕吐、烦躁，严重呢还会导致死亡。万年青啊、马蹄莲呢，误食之后会导致口腔、咽喉、食道、胃肠黏膜等等部位产生灼伤，甚至啊会损伤声带，导致说话失声。再有就是一品红，误食之后会引起腹痛、恶心、呕吐、腹泻的症状。而有的植物啊直接接触也会伤人，比如说常见的盆花马蹄莲，它的叶子里边呢含有天门冬素等等这些有毒的物质，与人体的皮肤接触啊会引起皮炎和瘙痒。万年青的叶子呀含有的成分，它对人的伤害作用跟这个马蹄莲是相同的。一品红呢，它不是有这么一圈红色的花叶吗？哎，姿态很美观，色彩很鲜艳，叶片呢也是碧绿常青，是理想的观赏花卉。但当人接触到它这个白色的乳汁的时候，就会使皮肤红肿热痛。仙人掌啊翠绿多刺儿，它的这个刺里边可是有毒的，如果不慎被扎伤了，局部就会引起红肿热痛或者是瘙痒。

我们熟悉的含羞草，开的时候啊，淡紫色的小绒花，它的叶柄有灵敏的感觉。由于这个草叶它的膨压作用，只要咱们稍稍一碰，这叶子它就会慢慢闭合，所以呢称它为含羞草。因为含羞草里边啊有一种叫羞草素，如果长期接触可能会引发头发眉毛的脱落。再有水仙花，多在每年春节前后开花，白色呀或者是黄色的花蕊飘飘欲仙，花开以后啊是满屋的清香。这个叶子呢是碧绿色的，挺拔笔直，那是理想的冬季室内观赏花卉。但是啊，它的这个葱头鳞茎里边含有秋水仙碱的毒素，人体接触之后啊能够产生过敏。刚才我们列举的仅仅是对人有伤害作用的花卉的一部分。据专家统计啊，能对人造成伤害的花卉有100多种。所以呢，咱们在家庭养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所养的花卉是不是有毒性。如果养了带毒性的花卉，那咱就得提高警惕，加强防护，避免啊不小心伤人，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不过呢，您也不用担心，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只要我们平时啊稍加注意，那些弊端都是可以避免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
4: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5: 北京时间13:00。
6: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一个医疗技能，中国医生炉火纯青，无可争议，全球最强，那就是拔鱼刺。吃鱼喽，哎呦，卡住了，去急诊，张大嘴拔出来了，缴费回家又吃鱼了。这套我们习惯了的中国式卡鱼刺处理的标准流程，在国外似乎却走不通。而在国外被鱼刺折磨的人，他们如果不小心吞下了一根鱼刺，可能要折腾十几个小时，还要动用 X 光 CT 等检查，甚至需要多学科会诊，一通操作下来还可能没拔出来，最后需要手术取出。为什么小小的鱼刺到了国外就找不着也拔不出来了呢？中国医生咋就那么会拔鱼刺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医生厉害的拔鱼刺技术，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吃了太多的鱼刺了。说起吃鱼，中国人想到的更多是剁椒鱼头、糖醋鲤鱼，还有妈妈熬的那碗鲫鱼豆腐汤。它们有一个特点，都是淡水鱼，刺多。而欧美国家更多食用的是海洋鱼类。海水鱼与淡水鱼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缺少鲫尖骨，也是吃鱼会不会卡鱼刺的关键。鲫尖骨是那些 I 字形 Y 字形的小刺，是一次次把我们送去急诊室的罪魁祸首。欧美地区很少吃淡水鱼，留给欧美医生实践处理小鱼刺卡喉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操作经验不足而且不灵活。以美国为例，全部消化道气道异物发生率不高，小孩子的异物多数是硬币，成年人多数是肉块或者鸡骨，鱼刺占比低到基本不统计，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卡鱼刺处理策略还是沿袭大块异物诊治流程，提倡首先通过 X 光、CT 等影像学检查来确定位置。然而影像学观察小鱼刺难度很大，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找刺上，就算找到了，拔鱼刺也不怎么熟练。因此在美国拔一根鱼刺真的有可能折腾十几个小时。中国的急诊鱼刺处理数量与欧美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五年来仅仅是发表的特殊案例数量就有24529例， 真实发生的鱼刺卡喉数都数不过来。很多医院一晚上急诊都能够处理两位数的鱼刺卡喉，节假日可能还会翻倍。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医生在处理鱼刺方面必须要更快更精准。中国医生通常会绕开 X 光等检查的步骤，借助于更为熟练掌握的各种喉镜技术直击痛点，并且在取异物器材方面推陈出新，一切都为了更快地搞定鱼刺，减少痛苦。一批批一代代医生的努力和实践，让一根鱼刺在中国的急诊不再是多学科疑难杂症，而是值班医生的驾轻就熟。普通的鱼刺，坐下张嘴好了，最快几分钟就解决了。海量的患者需求造就了中国医生的精湛的鱼刺处理技艺。中国拔鱼刺主力是急诊耳鼻喉医生，口腔和消化科医生则负责处理少数不走寻常路的鱼刺。如果你卡了鱼刺去往急诊，接待你的大概率会是耳鼻喉科的医生。一般的情况下，医生

不会让你去做 X 光等其他的检查，只需要坐好在诊室里，张开嘴巴，少数鱼刺会卡在扁桃体表浅处或者舌背上，张嘴就能看到。没有看到的话，就要压住舌背，借助于间接喉镜观察。那个亮亮的小镜子就像是潜艇的潜望镜，可以扩大视野，看清楚直视看不到的地方。如果还是没有看到，刺入更深，就会使用真正的电子喉镜，从鼻腔进入咽喉，仔细探寻。经历如此几步，多数鱼刺就能够被定位清楚了。容易看到的那些鱼刺拔出来也相对容易，一根镊子就能又稳又准地解决问题。更深部分的鱼刺就要借助于更犀利的工具，从内径过去拔鱼刺。利其器方面，中国医生那也是得心应手。为了拔得更顺利，中国医生还推动了异物抓取钳的改进，从简单的单一样式发展到今天的五花八门。这些形形色色的异物抓取钳适合用来处理不同直径不同位置的鱼刺，粗的、细的、深的、浅的、上面的、下面的，没有鱼刺能轻松逃过中国医生手里的抓取钳。如果鱼刺不幸刺入食管或者更深处的胃，处置原则也是一样的，只是操作用内镜从喉镜换成了胃镜而已。总之，不管是什么手段，鱼刺都逃不出中国医生的手掌心。一顿操作猛如虎，门口交费55。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2022年10月29号，韩国首尔梨泰院发生了大规模的踩踏事件。首尔踩踏事故的总死亡人数达到了154人，死亡者当中女性为98人，男性为56人，其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韩国明星李智翰也在此次事故当中遇难，年仅24岁。这次特大事故举世震惊，为何这一次踩踏事故的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呢？女性的死亡人数为何远大于男性？遇到类似事故该如何避险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普及一些避险常识。踩踏事故常指因恐慌、情绪激动或者好奇心驱使，人群过度集中，发生秩序混乱，导致人群拥挤踩踏，造成人员伤亡的灾难事故，是大型集会意外的主要死亡原因。以这一次的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为例，据韩国警方透露，发生踩踏事故的小巷是一个宽约 3.2 米、长约45米的斜坡。事故发生的时候，整条小巷都挤满了人。到底是怎样的环境导致了如此多的伤亡呢？韩国专家分析，此次踩踏事件发生的斜坡坡道是致死的关键。韩国警方称，事故发生地是一个宽约为 3.2 米、长约45米左右的斜坡的小巷，踩踏事故就发生在其中一段大约长为 5.7 米的一段路。当时这段大约仅18平方米的空间里挤了约300多人，当时一些人跌倒之后几乎是一刹那，数百人就开始向一侧倒下，最底下的人身上甚至被压了6到7层的人。专家指出，人群跌倒的斜面越陡，上方的人越往下压的时候，那下方所要承受的重量就越大。而此次踩踏事故的发生地不仅狭小，还正好在斜坡上，也就导致了此次的伤亡人数如此之多。如果被压在下方的人身材较为娇小，那么其致死率会更高。这也是此次事故当中女性死亡人数几乎是男性2倍的原因。根据伤亡人数，踩踏事件可以分为5个级别。此次韩国首尔踩踏事件为4级，程度为毁灭性伤亡。踩踏事件通常为一系列事件连锁反应的后果，其发生原因可能有现场人群过度集中，这是踩踏事件发生的首要原因。现场出入口关闭或者通道狭窄，形成瓶颈，致使人员流动变慢或者受阻，增加了踩踏的风险。现场安保措施不到位，现场人群防范踩踏事件的意识薄弱。研究显示，正常的情况下，人群以层流模式来移动，当人群密度增加的时候，人流会变成停止到移动的模式，即走走停停，人们互相推搡，抑制人群移动失控。如果此时有人跌倒，周围人群未加留意与止步，易出现多米诺骨牌连锁倒地叠加现象，或者人体试图维持平衡而踩在倒地人的身上。身体接触产生的压强可以达到4400

50帕，换算之后，这相当于把近千斤的重量压在一平方米的面积上，真正的压力山大呀。踩踏之后，伤者可能因外伤和压迫出现创伤性窒息，肝脾内脏破裂大出血，颅脑损伤，肋骨骨折，肌肉挤压溶解等损伤。其中伤者胸部受到挤压之后发生的创伤性窒息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创伤性窒息是指钝性暴力，如碾压、挤压作用于胸部所致的上半身广泛皮肤、黏膜、末梢毛细血管淤血及出血性的损害。当胸部与上腹部受到暴力挤压的时候，伤者声门紧闭，胸内压骤然剧增，回心血液经静脉逆流，造成上半身末梢静脉以及毛细血管过度充盈扩张并破裂出血。伤后多数伤者有暂时性的意识障碍、烦躁不安、头昏、淡忘，甚至四肢痉挛性的抽搐，瞳孔可扩大或极度缩小，若有颅内静脉破裂可发生昏迷或死亡。少数伤者在压力移除之后可发生心跳呼吸停止。有目击者在网上称，很多人是站着遇难的。前韩国国立搜查研究院院长徐忠熙认为，站着窒息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他推测，大部分遇难者死于挤压型窒息，无论是倒在地上还是站立都可能发生。因此，如果陷入极度的拥挤当中，为防止窒息，一定要尽力在胸前保持一定的空间。这两个动作可以帮你在胸前保持一定的空间。动作一，双臂交叉，双手握住上手臂平抬在胸前。动作二，伸出力量较大的那只手臂，用手掌轻触前面那个人的后背，另一只手握住撑住的那只手的手腕，双臂用力为自己撑开胸前的空间。除此之外，在拥挤的人群当中，注意以下四点也是有助于安全脱身的。第一，如果被裹挟进人群当中，要注意不能停下来，也不能逆行，否则很容易被推倒。最好顺着人流的方向走，走在人群边缘，沿着墙根走。第二，稳住重心，谨防跌倒，切记千万不要贸然地弯腰捡东西系鞋带。第三，如果带孩子的话，一定要把孩子抱起来，避免孩子被人群冲散或踩伤。第四，如果有机会，最好抓住一样坚固的东西，比如路灯柱等等，借此来支撑自己，等待人群过去之后再离开。蓝天救援队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就在踩踏事件中摔倒后如何保护自己，给出了两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动作。如果在人群中不小心正面趴着跌倒，立马双手虚握拳抵住额头，双肘撑地，给胸部留出一定的空间，防止胸腔紧贴地面无法呼吸，同时蜷缩双腿，减少身体被踩踏的面积，臀部背对着人群。如果被踩，可以通过臀部的摆动使踩你的脚滑下去。如果侧着跌倒，立马蜷缩双腿，外侧手臂沿着身体侧面紧扣大腿保护肋骨，防止肋骨被踩断刺穿心脏，同时另一只手臂要紧扣脖子后侧保护颈椎。但侧躺的姿势不能活动，不利于逃离人群。如果有机会，要尽快变成俯卧的姿势，可以伺机钻出人群。在拥挤的人群中跌倒的时候，这两种姿势是有助于减少踩踏造成的伤害的。但是防止踩踏最关键的还是不要去拥挤的地方。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说到了经验丰富的中国医生在对付鱼刺的问题上完胜外国同行，以及踩踏意外中的避险常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就业帮扶筑牢防反贫防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我市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反贫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市聚焦脱贫人口就业需求，靶向发力拓宽多元就业增收路径，精准兜底帮扶重点特殊群体，让2.7万余名脱贫人口端稳饭碗，用稳定增收筑牢了防反贫底线，以稳定就业护航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大石桥市虎皮峪村，保洁员赵丽华正细致清理着绿化带。大石桥市虎皮峪村村民赵丽华：
4: 我觉得挺好，在这家跟前儿也能不用出远门也能把钱挣了，反正也能每个月开500块钱也能贴补家用，天天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大伙走得劲儿，这一点收拾干干净净的，住他也舒服啊。我觉得跟城里差不多。
3: 在大石桥市慈沟村，村民王小龙正忙着排查燃气隐患。自2023年入职公益性岗位以来，他在岗位上一边学一边工作，让日子更有奔头。大石桥市慈沟村村民王小龙：
5: 具体负责的工作这块就是风力发电这块，日常那个土地那个动迁补偿的那个后续工作，和那个燃气隐患排查等。还有就是房屋这个安全隐患，我每个月的工资大概能收入1400多块，能满足日常的开销。
3: 2021年以来，我市已累计开发6235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安排脱贫群众就近就业。这些岗位聚焦脱贫家庭中弱劳半劳群体，针对性设置村内卫生监督员、环境保洁员等岗位，不仅解决了特殊群体就业难问题，更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筑牢了防反贫的安全网。我是坚持把脱贫人口就业帮扶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靶向施策，多点发力搭建就业帮扶桥梁。一方面精准对接劳务市场资源，靶向动员，贴心服务，有序组织脱贫人口跨区域外出务工；另一方面深耕本地帮扶产业资源，压实属地帮扶责任，推动辖区各类帮扶产业经营主体优先吸纳脱贫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精准对接脱贫家庭新增适龄劳动力就业需求，全链条做好就业对接、岗位适配、动态跟踪保障服务，全力帮助脱贫家庭稳岗拓岗、稳步增收。2021年至今，全市已累计稳妥安置27742名脱贫人口，稳定务工就业，持续夯实脱贫群众收入基础，实现了脱贫劳动力就地灵活就业、常态稳定增收，从源头有效化解区域性反贫风险，稳稳守住乡村民生保障底线。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2025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2亿元，比上年增长4.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8.2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93.1亿元，增长2.6%。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49.0亿元，增长4.7%。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8.2%、31.4%和60.4%。全市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6: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全年粮食总产量76.0万吨，比上年增长1.0万吨。工业生产增势强劲，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0%。
1: 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市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全年完成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20亿元。新获批

0: 福音邓灵企业35家。截至2025年年末，全市共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144家。对外贸易展现韧性，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01.6亿元。交通物流枢纽作用凸显，2025年公路货运量25913万吨，公路货物周转量549.3亿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2.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584.6万标准箱。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全年接待国内游客41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1: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091元，比上年增长4.5%。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17.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56.8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93.2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9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4个方面全面记录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
2: 营口中捷世达隔板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娄坤扎根技术岗位20余载，从一名普通的一线生产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企业技术管理核心骨干。他锐意技术创新，甘于无私奉献，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强烈的责任担当投身工作，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匠心本色。2025年，娄坤凭借突出业绩与卓越贡献，荣获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见到娄坤时，他正带领技术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展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的工艺优化与技术升级工作。娄坤：
4: 随着家用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车辆在拥堵路段的怠速等待的碎片化时间大幅增加，搭载了 AGM 启停训练池的车辆能够在停车等待时间自动熄火，起步时快速启动，契合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但这项关键技术在2012年之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当时我们企业董事长就带领我们立下志向，一定要全力突破这项技术壁垒，自主研发出属于我们国家的自己的 AGM 启停隔板技术。
3: 为早日攻克 AGM 启停隔板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娄坤带领公司技术团队迎难而上，日夜攻坚，逐一破解材料配比、生产工艺、性能稳定性等关键难题。2015年，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产品成功问世，并顺利应用于韩国主流汽车电池生产商，实现了技术突破与市场落地的双重跨越。娄坤：
4: 虽然我们成功研发了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产品，但技术创新的道路是无止境的。我们遵循企业稳定、超越、领先、引领的发展理念，继续深耕技术迭代，优化产品性能。如今我们公司已经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 AGM 启停隔板的生产企业，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3: 在提升公司产品质量与核心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娄坤带领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攻关新工艺，研发新技术，转化新成果。多年来，他累计取得实用新型专利25项，软件著作权12项，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娄坤：
4: 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对我们新时代产业工人工匠精神的肯定与表扬。今后我们会继续立足岗位，坚守初心，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技术创新一线，为企业发展、企业进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更多力量。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多部门共商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5: 4月27号，营口地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座谈会举行，市委宣传部、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市场监管局、市新闻出版局、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围绕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中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展开座谈交流。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法治保障。近年来， 营口地区各职能部门立足职责定位，在打击侵权假冒、保护创新成果、

0: 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会上，检察机关围绕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四大检察业务，通过案例介绍了行刑反向衔接、跨区域地理标志保护、公益诉讼等创新实践，解读了不行不等于不罚的行刑反向衔接理念，阐释了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递进式监督路径，增进了各部门对检察监督职能的理解与认同。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重任，
1: 开展此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开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特别是在机制建设上我们要有一个创新或者是具体的举措，来实现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新的突破。
0: 与会人员表示，今后将持续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为营口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7: 来吧
6: 来吧
7: 来吧，
8: 来喽，
6: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是初见的滚烫。情海变苍茫，痴心遇冷风，是岁月的打磨。爱情从不是坦途，总在骤雨里湿了衣衫，在寒风中红了眼眶。可偏偏是这份风雨不退向爱路的执拗，让思念成了掌心里的暖，让分离成了重逢的序。原来最动人的不是朝朝暮暮，而是明知前路有风雨，仍愿为一人把痴心熬成岁月里的光。

当时你的梦原是爱到极致的克制，明知那梦境曾有我的轮廓，却怕我的执念成了尘埃，模糊你望向远方的眼。蔡国权的嗓音裹着月光，唱尽不纠缠的清醒。离别不是撕破画卷，是轻轻收起未干的墨迹，让回忆留

留白处仍能照见最初的皎洁。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占有，是愿你此后的梦永远纯粹的，像没被谁惊扰过。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总让人想起某个未说再见的午后，约定在泛黄的季节里，却被岁月的风悄悄吹散。

树叶铺成回忆的路，每片都写着等你。可晚风带走了蝉鸣，也带走了赴约的人。原来有些约定注定成了季节的注脚，在年年秋至时轻轻提醒，那年的秋天很美，只是少了一个你和一句未说完的再见。

那年港口的风还带着栀子香，你转身的背影却把季节吹成了深秋。后来在人潮里重逢，你鬓角的霜，我眼底的潮，都替往事沉默。原来有些再见是说了保重却没说舍不得，是碰了杯却没碰过彼此的心跳。落泪时才懂，最痛的不是离别，是岁月把如果酿成了还好，把我们熬成了你我。有些爱终究只能在哽咽里轻轻道一声别来无恙。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耳机里循环到原来你这样珍惜我，突然鼻酸。水瓶座的洒脱都是假象，那些说过的放你走，不过是把回忆酿成宿醉的长岛冰茶。我们曾在深夜交换过最柔软的坦诚，却在天亮后沦为彼此的甲乙丙丁。可惜就可惜在水瓶座的爱太像一场孤勇的冒险，总以为真心能捂着真心，直到被现实教会，有些告别从说出口的那一刻起就真的回不去了。这场水瓶座的独角戏终究是我认了真，也输得彻底。

些等一个人的日子，像老电影胶片在脑海里缓缓过格，每一格都是回不去的从前。曾以为缘分是慢镜头，却在某个转身发现，原来错过的都是最鲜活的真。等过的人成了记忆的标本，哼过的歌成了岁月的旁白。原来有些相遇注定只在时光里存档，却读不出后来的剧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

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
1: 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
1: 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科学研究表明，婴幼儿早期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期，通过多种营养成分的补充，可以使脑神经细胞活跃，思考及记忆力增强，为宝宝的智能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期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面对诸多营养丰富的食物，究竟哪些能够营养宝宝的大脑呢？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儿童和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仅身体长得快，智力也在此时不断的发育和完善。由于儿童和青少年处在学习期间，用脑比较多，因此大脑的营养与动能消耗特别大，所以他们比常人更需要营养素来补充大脑。专家指出，幼儿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可以从日常生活供应的食物中来挑选，这是因为脑细胞的发育需要的营养物质不外乎蛋白质、糖、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类等。任何营养保健品都不可能包含以上所有的营养物质，只能补充一部分。对于宝宝的大脑发育来说，脂质是第一重要的营养素，因为人的大脑约有60%是由脂质组成的，它是形成脑细胞和脑神经纤维必不可少的营养成分。脂质是不饱和脂肪酸，包含软磷脂、胆固醇、糖脂、神经磷脂等，其中软磷脂含量最多，需求量也最大。脂质可以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生理活动，并参与大脑思维和记忆等智力活动，对脑细胞和神经的发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给孩子补充脂质，爸爸妈妈可以给他们多吃一些各种坚果以及果实类，比如核桃、芝麻、松子、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杏仁、花生、芒果、金针菜等。鱼类也富含脂类，特别是牡蛎、海螺、乌贼、章鱼、虾等含量更高。肉类里面的脂类含量也很高，比如牛肉、猪肉、羊肉、鸡肉、鸭肉等，帮助孩子补充大脑营养，蛋白质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蛋白质大约占人脑细胞成分的35%，仅次于脂质。说到补充蛋白质，石晓想给各位奶爸奶妈推荐的食物是各类乳类和肉蛋类，比如母乳、牛奶、蛋类、野兔、野鸡、牛肉、羊肉、鸡肉、猪肉。各种动物的脑子，特别是猪脑、牛脑、羊脑所含的氨基酸比例与人的大脑细胞氨基酸比例十分接近，是促进大脑发育特别好的食物。大豆及大豆制品，比如豆腐、豆浆、豆奶、腐竹以及大豆油等，含有优质植物蛋白和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磷脂，对大脑发育非常有益。海鲜里的各种鱼和虾，特别是非养殖性鱼虾的蛋白质含量更高。糖类也是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重要营养元素，糖类也称为碳水化合物，它虽然不是脑细胞的组成成分，却是大脑细胞活动的唯一能源。各类谷类杂粮能够提供糖分，比如小米、玉米、黑米、香米、大米、面食等，红枣、桂圆、蜂蜜以及土豆等也能够补充糖分。维生素是宝宝大脑发育必不可少的重要营养素，尤其是蔬菜和水果中富含的维生素 C、E 以及 B 族维生素

这些维生素质量高，容易吸收，被称为儿童智慧能源。营养专家表示，维生素 C 健脑食品包括草莓、橘子、苹果、梨、红果、山楂、红枣以及菠菜、龙须菜、花椰菜、甘蓝、菜花、凤梨、香菜、绿茶等。富含维生素 D 的健脑食物主要是鱼类，特别是鱼肝油。维生素 E 健脑食物有胡萝卜、圆白菜、芹菜、莴笋、青豌豆、蛋类、橄榄油、燕麦、大豆、花生、芝麻、牛肉、鸡肉、猪肉等。而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的食物有糙米、玉米、花生、小豆、蚕豆以及核桃、芝麻、蔬菜、水果、蘑菇等。钙质是宝宝生长发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不仅对骨骼生长、牙齿坚固以及心脏调节有重要作用，而且它对脑和神经细胞的信息传达也有很大影响。钙质是大脑组织的稳定剂，可以有效地抑制脑神经细胞的异常兴奋，使脑神经保持正常状态。当宝宝大脑缺钙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容易疲惫等表现。杏仁、花椰菜、金针菜、荠菜、橄榄、扁豆、海藻以及其他海草等食物里富含钙质。牛奶、奶粉、乳酪、乳酸菌、沙丁鱼、蛤、虾、芝麻中的钙类含量也很高。从宝宝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脑细胞的发育需要各种微量元素的供给。微量元素的供给是胎儿脑细胞发育过程中所必须的，爸爸妈妈可千万不要忽视。缺乏碘的孩子出生之后容易患呆小症，个子矮而且智力低下。孕妇碘的供给量标准为每天175毫克，海产丰富的食物来源为动物血、肝脏、大豆等。海产品含碘丰富，比如海带、紫菜等。缺乏铁的孩子智力和体能都会受到影响。另外，铁有助于红细胞健康发展，为孩子提供氧气和养分。含铁丰富的食物来源为动物血、肝脏、大豆等。对于准妈妈来说，在孕期适当的补充铁质，预防缺铁性贫血是有必要的。孕妇体内锌缺乏的时候，会增加胎儿畸形的发生概率，还会影响胎儿脑细胞的生长发育和成熟。准妈妈平时可以吃一些含锌的食物，比如麦芽、麦麸、全麦食品、坚果、洋葱、牡蛎等。说了这么多，希望对各位奶爸奶妈有所帮助。稍后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帮助孩子大脑发育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接下来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提供几个具体的食谱，帮助您给自己的宝贝做几道既美味又益智的食物。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首先第一道料理是鱼肉蒸糕，这道菜呢适合一岁以上的宝宝。做这道菜需要的食材有鱼肉20克、洋葱末10克、蛋清1个和盐少许。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将鱼肉切碎，加洋葱末、蛋清、盐少许搅拌均匀，捏成圆球。如果您有时间，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和兴趣，也可以捏成各种有趣的形状，然后放在锅内蒸10分钟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平常做鸡蛋羹的流程一样，很简单。鱼肉蒸糕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具有益智健脑、提高身体免疫力的功效。接下来的第二道料理是海鲜大荟萃，这道菜呢适合3岁以上的宝宝吃。要准备的食材有鲜虾2只、净鱼肉30克、鸡蛋1个、海苔10克、嫩豆腐20克、米酒1小勺，以及大豆油少许、盐适量、姜末1小勺。具体的做法是，先将鲜虾去头去尾，去肠泥，洗干净切丁，然后把鸡蛋搅拌均匀，鱼肉洗净剁成肉泥，和鸡蛋拌均匀成鱼肉糊，把海苔撕成条，豆腐切小块，接着起油锅，下姜末炝锅，然后下鱼肉糊和豆腐加米酒，略炒之后加水，煮开后放入鲜虾丁稍微煮一会儿，最后下入海苔，加盐调味就行了。这道料理的营养秘诀在于海鲜营养丰富，味道鲜美，能为宝宝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优质蛋白，并含有丰富的软磷脂，具有益智的功效。接下来的一道学龄前孩子的益智食谱是百合猪蹄，要准备

的主料有净猪蹄两只和百合200克，调料有料酒、味精、盐、葱段和姜片各适量。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百合和猪蹄洗干净，投入沸水中焯去血水，然后把锅放在火上，放入百合、猪蹄以及适量的清水烧沸，加入盐、料酒、葱段和姜片，改用小火炖到肉烂，剪去姜片和葱段，撒入味精调味就可以了。再来，下面的一道料理是鱼头补脑汤，要准备的主料是鳙鱼1000克，辅料有天麻15克、鲜香菇35克、虾仁50克和鸡肉50克，调料有猪油25克、胡椒2克、大葱15克、姜10克、盐8克和味精1克。做这道菜的时候，先把鸡肉洗干净切丁，然后将胖头鱼放入烧热的油锅内煎烧片刻，加入香菇、虾仁和鸡丁稍微炒一下，最后加乳天麻片和清水以及猪油、葱、姜、盐、味精、胡椒等调料煮开之后大约20分钟，这样这道鱼头补脑汤就完成了。前面的节目也说到了，鱼肉中呢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钙、铁、维生素 B12 等成分，是脑细胞发育的必需营养物质。所以下一道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料理还是拿鱼做主要的材料，那就是清蒸鲈鱼。您需要准备鲈鱼一条，大概700克就行，还要精盐少许、花生油40克、姜丝15克和适量的葱。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先将鲈鱼宰好，除掉内脏洗干净，用盐、生姜丝、花生油浇入鲈鱼肚子里，把2-3条葱放在盘子底，葱上放鲈鱼，再用猪肉丝、冬菇丝、姜丝和少许盐、酱油搅匀的涂在鱼身上，隔水猛火蒸10分钟，熟了之后取出盐汁一半，加上葱丝以及胡椒粉放在鱼上，再把猪油烧得滚烫淋在鱼上，最后稍微加适量酱酒就好了。煲各种汤是包含的食材营养最高的一种烹饪方法。接下来是想给您介绍参芪补脑汤，需要的食材包括猪脑1个、酱油、冰糖、天麻、黄芪、沙参、杜仲和当归，这些中药材在药店里都能够买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猪脑泡在水里，小心地把表面的血丝挑出来，用细细的流动水清洗干净，放入炖盅内，然后把天麻、黄芪、沙参、枸杞、杜仲、当归等药材分别用水洗干净表面的灰尘，也放入炖盅内，再来在盅里倒入一碗矿泉水，盖上盅盖，放入蒸锅中，隔水小火蒸1.5小时。煲汤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料理，妈妈们一定要有耐心。最后，石晓要给奶爸奶妈推荐的料理是双耳炖猪脑，要准备的材料包括白木耳、黑木耳各10克、猪脑1个，还有适量的调料。做这道菜的时候，先把黑木耳和白木耳发开洗干净，猪脑洗干净和木耳一块儿放入锅里，加入适量的鸡清汤，把这些材料文火炖至烂熟之后，加入食盐、味精、料酒、椒粉等调料，再煮沸1-2次就可以吃了。要想宝宝聪明，除了进行必要的智力开发外，还要让宝宝的大脑得到足够的营养，发育良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石晓要给各位介绍的补脑食谱，各位宝妈给自己的宝贝试试吧。用心呵护，用爱感悟，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是石晓，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喽，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爱旅行有梦想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不需要很华丽，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一列红皮快

车，一路欣赏着最自然宜人的美景，然后塞上耳机，伴着最舒服的旋律，跟着最耀眼的阳光，一路前行，一路寻找，美好便随处可见。曾经看过一部名为《雏菊》的韩国电影，多年来对一个唯美的场景念念不忘。女主角轻轻撩起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伸手描摹一幅优美的画，身后的背景就是荷兰小镇哈勒姆的广场，整个场景古老静谧而又安详。于是这一站我就来到了心心念念的荷兰。人们常把荷兰称为风车之国、花之国和运河之国，其实它的真正国名叫尼德兰，意思是低洼之国。荷兰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只高出北海海面一米，近四分之一的地面是低于海平面的，是名副其实的尼德兰。可多年来经过勤劳智慧的荷兰人民的改造和建设，如今的荷兰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提到荷兰，我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郁金香了。它是荷兰的国花，是美好、庄严、华贵与成功的象征。当我到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田中成片的郁金香正姹紫嫣红，盛放得热烈。朋友告诉我，赏花的最好去处是荷兰小镇利瑟里的库肯霍夫公园。据说库肯霍夫这个地方15世纪的时候原本是一位女伯爵的狩猎领地，当时她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调食用的植物，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肯霍夫。这个词在荷兰语里面的原意是厨房花园的意思，后来园艺设计师和花农突发奇想，极具创意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花朵自然生长、吐蕊绽放的花园。流连在这个异常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用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粉色、紫色、蓝色的风信子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开得绚烂而又惹眼。它是被誉为夕阳水仙的一种花，原本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的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浪漫多情的欧洲人对风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思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收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在英国，蓝色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花不可或缺的，它代表新人的纯洁，也期望带来幸福。其实它更普遍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我想这句话才更贴合风信子的芳容，以及永远灿烂的如火一般燃烧的热情人生。远远望去，各色的郁金香如同技术精湛的织工精心编织出的彩色地毯，但是每一朵花的姿态都那么优雅动人，艳丽脱俗。至于此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梵高生命里那无言的呐喊和热烈，还有对艺术的纯粹和深爱。浮华人世间，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了爱自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梵高的博物馆。在这样的鲜花怒放的大好年华里，我深深地沉醉在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的芳香中，以至于日后不管隔了多久时日，我想这些快乐的发现都足以成为我生命里最美丽的碎花。和偶尔被禁锢不能远行时那背景墙上的一缕阳光和星光，也正是在这样的

风和暖阳花似海里，生命的本真和可爱尽显无疑。租一辆自行车在公园外的乡间骑行，四月的荷兰虽然还有一些寒意，但是骑车在路上却十分的清爽惬意，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对面骑车过来的荷兰人会笑着跟我打个招呼，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坐下共话桑麻，这种感觉甚至比景色更加美好。荷兰坐落在地球的盛行西风带，一年四季盛吹西风，同时它濒临大西洋，又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海陆风常年不息，这就给缺乏水力动力资源的荷兰提供了利用风力的优厚补偿。驻足田间远望，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花田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大大小小的风车吱呀吱呀旋转的悠然自逸，让我恍惚间觉得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扑朔迷离。风车的翅膀在旋转当中延伸弯曲，看似静止，却又充满了无限的动感，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融合，不由得使人遐想连篇。据说荷兰风车的寓意是魅力、传奇和永恒，只要西风吹来，它就会长长久久地旋转下去，一如荷兰这个魅力经久不衰的国度。热情盛放的鲜花和不停转动的风车，不仅为荷兰人带来了优美的环境和优雅的生活情趣，更带来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走在荷兰的乡间田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景如画、如诗、如歌。游走了半日，心里那份有关出局的情节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催促着我去往那个美丽的小镇。热情的荷兰朋友告诉我，哈勒姆可以说是荷兰最美的城市之一了，不只是那一望无际洁净而幽香的烂漫出局，还有那纵横交错的美丽小道，造型优美的古建筑，新鲜美味的荷兰美食，都让这个小城成为每个荷兰人心中的骄傲。置身于哈勒姆小镇中，仿若进入了欧式的童话城堡一般，穿梭漫步于那些颇有特色的街道，环保无烟的复古自行车总能出现在视野里，偶尔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迷路，热情的荷兰人会停下车来为我指路，顺便向我讲述一段关于这个小城的古老故事，浪漫至极而又惬意非常。来到电影场景中的那个广场，身后的古堡依旧是影片中熟悉的模样，那个曾经感动我的故事依旧忧伤而美丽，随着微风被轻轻地诉说着。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心里，出局是暗恋的人送的花，代表的是心中的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样善良的花语如同荷兰人的性格一样清纯而可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悠闲地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买一些颇具特色的小玩意儿，看看古老的烟草店，逛一下纯手工的面包房，整个城市都蔓延着真实而复古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城市，这些匆匆在我记忆里走过的美好，就像一次邂逅，短暂但是一瞬间拥有的光芒却万丈闪耀，让小麦永远不能遗忘。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阳光倾洒下来，湛蓝的天空下，鲜花紫蓝成海，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荷兰以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状态迎接着每个到这里来的朋友。望着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感受着这个国度一个又一个的浪漫符号，心中也悄然绽放出一片花海，绚烂而又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荷兰的浪漫里。荷兰与大多北欧国家一样，是个运河居多的国家，而位于荷兰西北方的羊角村，更是一个具有绿色威尼斯之称的世外桃源。据说冰河时期的羊角村地势相较于周边来说比较低，造成土壤贫瘠，而且泥炭沼泽遍布。

鸣笛木船穿梭在这个宁密的村落，两岸如画的风光尽收眼底，水面映射出一幢幢绿色小屋的倒影，伴随着两岸繁盛的花木纷至沓来。船家告诉我们，这些房子的屋顶都是用芦苇编成的，比任何建材都耐用，使用年限最少也有40年，而且冬暖夏凉，防雨耐晒。从前的芦苇是穷苦人家买不起砖瓦而用来的替代品，但是现在的芦苇价格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建材，价格是砖瓦的几十倍，并且这里的地价也早已水涨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的职业者，和从前苦哈哈的困苦情况似乎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时空交错。船行岸移，岸上一簇簇的紫蓝色绣球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些绿色的屋顶似乎也更多了一份自然的韵味。徜徉在这里会有一种想和心爱的人在此地慢慢变老的浪漫心情。中午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五彩斑斓的美食之梦又给了我爱上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荷兰一年到头物产丰富，勤劳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荷兰人用变化多样的烹调手法制作出口味独特，让小麦以后不管走多远都会想念的食物。年轻的厨师告诉我，这里的肉类和鲜奶都是从四季绿草如茵的牧场取得的，所有新鲜活跳的海产都是从北海打捞的，甚至连荷兰女王都在电视上为此做过广告，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在厨师的推荐下，小麦品尝了一种特别的甘蓝汤。甘蓝菜在荷兰语里面是农夫的甘蓝菜的意思，这种甘蓝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和草药，回味清甜，能量也很低，所以很受爱苗条人的欢迎，甚至还有一种面粉和奶油做成的鸡肉汤，享受着女王的汤的美誉。如果说鲜花和风车是荷兰的符号，运河的水就是这个国度的脉搏。坐在岸边的咖啡店里，静静地看着船来船往，亦或悠然地散步在运河沿岸，感受着蜿蜒曲折的河道，生命的灵性尽显于此。小麦想此般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

0: 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当月光漫过窗影，那片驴皮便抖落了千年的世态炎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非遗祖歌九首。皮影五千年里的十指翻飞，让生旦净末丑的故事在影调里应开，连古板都敲碎了岁月的风霜。请听皮影五千年。
1: 月光下灯火点亮，

0: 影窗里世态炎凉，时值翻飞山河晃，影调悠悠唱时光。曲里哼唱着乾坤，谁人幕后舞伎凉，生旦净丑皮面唱，千年故事影里藏。驴皮镂刻旧光阴，古板敲碎了风霜，影调演尽兴亡事，弦索牵动泪几行。白幕如雪影像长，方寸间天地奔忙，谁把悲欢剪成网，影调悠悠躺心房。一曲曲磨亮老腔，一幕幕披上霓裳，皮影牵着光阴跑，影子比岁月年长。谢幕犹闻喝彩棒，戏魂不散绕耳旁，似灯火阑珊荡漾，皮影正笑看沧桑。
1: 刚从影窗的余韵里抬眼，锣鼓的热辣已撞进了耳畔，踩呀踩高跷的木杆上，红绸甩作渤海的浪，罗汉叠起通天的桥，把渔翁樵夫的嬉闹扭成了人间最鲜活的线条。
2: 踩呀踩高跷，锣鼓热辣人心跳，红男绿女舞姿俏，艄公领头摇破浪，丑翻跟斗逗你笑。木棍儿绑上了脚，红绸甩过了头，踩着鼓点儿扭动腰，好戏扭出渤海潮。鼓槌追着脚尖儿跑，罗汉叠成通天桥，踩着云朵摇啊摇，扭出人间好线条。姑娘扮得妩媚娇，公子浑身画白袍，渔翁樵夫龙套跑，傻妈傻小滑稽搞，传承祖宗技艺高，踩着如歌岁月飘，精气神儿腿脚绕，踩呀踩呀踩高跷。

0: 五点未醒，醒目已惊了茶堂的灯。醒目惊春秋的折扇一合，山河便收进了说书人的袖口。原派的腔调裹着唐宋诗篇，让草船借箭的东风至今还在营口的茶楼里盘旋。
1: 营口非遗祖歌九首，三，醒目惊春秋。一块醒目拍案酒，说书人嗓亮如斗，评说古今美与丑，手眼心法步上走，谈古论今话不漏，山河万里在袖手，中间善恶醒悟分，人间正道说不够，原派衣袂带封侯，春秋笔法兴唐宋，醒悟惊堂一张口，如痴如醉听不够，折扇开。

0: 河风云聚，长山抖落星斗愁。草船借箭借东风，千年豪杰活脱口。营口茶楼灯如昼，听客凝神望更漏。谁说故事已说透，且听下回分解后。说书人青丝白头，唯有气节不曾旧。醒目响声传九州，评书一脉在营口。
1: 话音落时，面塑艺人的指尖正揉进红尘，指尖捏红尘的面团里，春秋在掌心捻转，竹签轻挑的晚霞把神仙山水都凝在了案头那抹胭脂色里。
2: 指尖捏红尘，巧手轻轻慢揉面，绝活锤炼万千遍，念里揉尽千载念，多彩世界面塑显。一念红尘在人间，一揉春秋过万年。花开掌心万般变，民俗根在指尖颠。面团塑造物件件，转手捏出百花宴。竹签轻挑晚霞点，飞来神仙山水间。一案年华旧愁展，一挑星斗苍穹满。胭脂盒做调色粥，惟妙惟肖在岸边。

0: 面塑的余温还粘在纸户，陶土的气息已漫过轮盘。柴烧摇气摇的摇火里，松柴琵琶说着岁月，釉色在千度高温里开成蔷薇，裂纹里藏着的是泥土与时光的密语。
1: 柴烧摇气摇，指尖泥坯转轮走，掌纹刻尽摇土兽，转轮旋转春秋意，青烟爬上黄昏头。松柴琵琶说岁月，柴窑吞吐千度热，釉色火中开蔷薇，窑内铸成时光碑。窑门开合一瞬间，一轮月落多彩釉，斑驳为沧桑妆容，裂纹藏起未说痛。灰烬里醒来精灵，摇遍点点似星辰，捧起这把泥土魂，梦回千年的晨昏。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窑门清河的刹那，葫芦的藤蔓已经出了月光。葫芦画意浓的烙铁是笔，烫金的山脉间，仙人从云里走来，刀尖游走的故事把匠心封进了葫芦的肌里。
1: 葫芦画意浓，藤蔓结出月光白，盼得春风细细裁，烫金描带勾山脉，忽有仙人云里来。烙铁作笔岁月彩，多变化魂葫芦摆，眉间朱砂轻轻点，刀尖游走故事开。烫画为舟，雕作桨，摇过辽河奔向海。虽有流光如刀快，匠心留在葫芦胎。葫芦烙花不会败，刀刻誓言永远在。双手摩挲凹凸脉，非遗之花正盛开。
0: 葫芦的纹路还没捂热，唢呐已吹开了渤海的雾。辽南秧歌浪的彩绸里，货郎的叮当之曲逗笑了新嫁娘，老马式的汉船摇着祖船的步子，让红腰带都系紧了关东的风。
2: 辽南秧歌浪，唢呐吹开渤海雾，彩绸甩碎秧歌布，脚尖儿踢醒千张鼓，手绢转出万年福。八角金藏俏皮话，秧歌调起关东腔。老把式汉船摇步，姑娘彩罗辫子裤。货郎弹摇叮当曲，傻柱逗笑新嫁娘。秧歌布丈量风度，红腰带紧扎华服。鼓点儿追着日头舞，祖传步子踏日暮。无影悬起岁月长，秧歌扭起通天路。
0: 秧歌的舞步刚旋过港口，花灯已照亮了山川。灯影照画心的竹骨撑起纸绸，嫦娥的广袖，白蛇的断桥，都在光影里排成了戏。蜡泪垂落时，满架故事便落进了人间。
1: 灯影照画心，一盏花灯照山川，万头攒动人喜欢。褪色绸在风里旋，新描彩对月光显。竹骨撑起纸绸盖，走进长安夜里来。红纱蒙住灯盏盏，光影游出戏排排。嫦娥广袖舞翩跹，白蛇细雨断桥边。蜡泪垂风万千言，满架故事映人间。道道褶皱思念铁，剪光裁作纸片叠。借一

0: 凭摹写相思卷，最薄那页是明天。
1: 巧手剪春秋，巧手剪影岁月长，千年纹样独沧桑，剪出人间烟火旺，纸上满是念故乡。剪一方天地光芒，大千世界有绽放，小看流云半霜花，朵朵花开满衣裳。剪一段过往思念，镂空的山高水长。剪不断丝丝念想，纸短情长磨时光。剪一生痴狂遗忘，常有故事里面藏。春去秋来月绕梁，剪出人间四季香。剪一缕希望闪光，铺满红纸白月光。剪映出世代光芒，文明薪火永传扬。
0: 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赵宇，音乐编辑安琪，播音纪伟、王一杰。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

0: 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便秘会给宝宝带来不适，甚至极大的痛苦，而且年幼的孩子往往不能自己告诉父母，这就需要父母细心观察。本期节目当中，石晓就先跟各位奶爸奶妈说一说，怎么帮助宝宝摆脱便秘的伤害。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判断宝宝是不是有便秘，爸爸妈妈不能只是按照他们的排便次数和频率来判断，还需要检查大便的质和量，而且要知道是不是影响了宝宝的身体状况。如果宝宝的大便干燥，而且量很少，排便不顺畅，并且有疼痛感，那么他就可能有了便秘。得了便秘的宝宝食欲会降低，饭量也会变小，而且腹部有胀气疼痛。另外，每个宝宝的体质不同，排便的次数也不相同。虽然完全依靠母乳喂养的宝宝一天排便的次数比较多，奶瓶喂养的宝宝每天排便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只要大便的数量和质量正常，并且孩子没有什么身体异常，就都属于正常。而新生儿由于生理原因无法做到定时排便，只有积累的多了才会条件反射的排出，因此排便次数少也很正常。宝宝排便少可能是因为他本来吃的就少，如果幼儿饮食量少，那么食物消化后液体所吸收的余渣量也少，就会导致幼儿大便变稠而且量少。如果奶水中的糖分不够，肠蠕动就会变弱，使大便干燥。如果宝宝长时间饮食量过少，会引起营养不良，腹部肌肉和肠道肌肉张力降低或者萎缩，肠道的收缩力度不足，就会导致恶性循环，甚至加重孩子的便秘。宝宝便秘大多是饮食成分不合理造成的，饮食和大便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宝宝的饮食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碳水化合物不够，肠道菌群就会改变，肠部发酵过程短，大便就大多呈碱性而且干燥。如果宝宝的饮食中有着丰富的脂肪和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大便大多就是湿润的。如果宝宝的饮食中含有比较多的钙化酪蛋白，大便中就会含有比较多的不能溶解的钙皂，大便增多而且容易便秘。碳水化合物中的面粉类、米粉类食品比谷类食品更容易导致便秘。如果孩子偏食，只喜欢吃肉类而不吃蔬菜类，也容易导致便秘。肠道功能异常也会引起宝宝便秘，没有按时大便的习惯和不规律的生活等，都会导致幼儿便秘。另外，孩子如果长时间没有养成早晨大便的习惯，也容易导致便秘。爸爸妈妈们需要注意的是，孩子经常使用灌肠或者泻剂，会导致肠壁肌肉乏力、功能失常等，这样也会导致孩子便秘。另外，使用某些药物也会致使肠蠕动量少而发生便秘，比如抗酸剂、某些抗惊厥药、抗胆碱能药物、利尿剂和铁剂等。 如果得了便秘，不仅会对孩子造成痔疮、脱肛、肛裂等损害，而且还可能对他整个机体造成不好的影响。便秘会影响孩子的体格发育，因为身体代谢物不能及时排出，会导致幼儿腹胀、腹痛、食欲下降等。如果长期厌食，会使宝贝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便秘还会诱发多种疾病，大便在肠道里长久积聚，大量毒素经过肠壁血管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导致孩子的身体免疫力降低，会诱发急性扁桃体炎、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感染。便秘还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发展，因为便秘的时候，大量毒素经肠壁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到达脑组织，会导致脑神经受刺激，孩子的并发冲动能力减退，会影响他的记忆力、创造力和逻辑思维。在生理方面，便秘会导致孩子遗尿，宝贝长期便秘，直肠膨胀持续压迫膀胱，使膀胱容量减少，并且不断刺激膀胱，会导致膀胱无法控制的收缩，会发生遗尿的现象。和成人一样，便秘也会影响孩子的皮肤质量，孩子长时间便秘会使大便中的毒素作用于身体，阻碍面部皮肤新陈代谢功能，使宝宝面色无光、粗糙，而且易长疖疮。防止便秘需要父母给孩子帮助，爸爸妈妈要帮孩子调理饮食，饮食和幼儿便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父母应该科学地调理幼儿的饮食，主要依靠乳品或者含糖量少的奶。孩子很容易大便干结，可以让他们空腹的时候喝蜂蜜水，或者在奶里边放乳糖，用其他食物做辅食。但是石晓要提醒各位爸爸妈妈，还没有满一岁的孩子不建议饮用蜂蜜水，给孩子多吃一些含有丰富纤维素的食物，如水果、蔬菜，可以很好的预防儿童便秘。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有效的防止便秘。如果孩子的小便颜色清淡，就说明水分充足，如果小便颜色发黄，说明水分不够，需要及时补充水分。爸爸妈妈给宝宝多按摩他们的小肚子，也可以防止便秘。洗澡的时候，可以在孩子的肚子上抹上乳液，帮助孩子进行腹部按摩，以肚脐眼为中心，按照顺时针方向按摩3到5分钟，这样可以增加孩子的肠胃蠕动，减少排便困难。运动不仅可以强身健体，适当的运动还有利于孩子大便通畅。孩子的运动量增大之后，要消耗更多的体能，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从而增加宝贝的进食量，排便次数或排便量就会增加。培养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仅可以预防便秘，而且有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父母要训练宝贝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同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这样子做能有效地预防便秘。如果孩子正在经历便秘的痛苦，爸爸妈妈可以用物理疗法帮助宝贝缓解症状。您可以把香皂削成条状，插进孩子的肛门，这样既方便效果又好。只要香皂的质量合格，您就可以安全放心地使用香皂。因为好多医院在给病人灌肠的时候也是用的香皂水。您也可以到药店买肛门表，把涂油的肛门表插入孩子的肛门，缓慢摆动，也有通便的作用。您也可以使用开塞露，往孩子的肛门里挤入小儿开塞露，来刺激直肠壁反射，这样能帮助孩子排便。食疗法帮助孩子缓解便秘，能避免物理疗法带给孩子的痛苦。爸爸妈妈可以给孩子吃一两根香蕉，也可以给孩子做香油拌菠菜，用红枣熬粥给宝贝吃，都能帮助孩子润肠通便。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依靠外力缓解孩子便秘并不是长久的办法，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带着宝宝去医院检查，查明根源，根据医嘱对症治疗。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宝妈石晓。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进入接下来的宝贝食谱。节目的前半时段，我们聊到了宝宝便秘的问题。接下来，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一些预防和治疗孩子便秘的食谱。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第一道料理的名字是甘蔗汁蜂蜜粥，要准备的食材包括甘蔗汁100毫升、大米50克、蜂蜜50毫升。这道粥的具体制作方法是这样的：把大米熬成粥，加入甘蔗汁和蜂蜜，搅拌之后煮沸1-2次就可以盛出来了。每天给孩子喝一次甘蔗汁蜂蜜粥，持续3到5天，可以润肠通便、去火生津，适合津液少、大便干燥、肺燥咳嗽的宝宝。第二道料理是芝麻核桃粉，要准备的食材就是黑芝麻和核桃仁儿。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把适量的黑芝麻、核桃仁儿炒熟之后捣成细末，然后装在密封的瓶子里保存，每天给宝贝吃一次，每次30克，加适量的蜂蜜，用温水冲了喝。芝麻核桃可以缓解宝宝的口腔疮、大便燥结的症状，还能静气凝神，缓解孩子的烦躁情绪。第三道料理是猪肺粥，要准备的食材包括大米50克、猪肺100克，还有适量的调味品。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洗干净猪肺，加水煮到7分熟，切成丁，然后把大米淘净放。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首先用水煎首乌，取它的汁液，然后加入大米、枸杞子、百合、大枣煮粥，煮熟了之后加适量的白糖，再煮沸一两次就可以了。每天给孩子喝一次首乌百合粥，一周是一疗程，持续服用2到3疗程，可以缓解孩子口干心悸的症状。石晓要介绍的最后一道料理是芝麻杏仁粥，要准备的食材包括甜杏仁60克、当归10克、芝麻、大米各90克和适量的白糖。具体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把甜杏仁、芝麻和大米浸水之后捣成糊状，然后把当归煎水取出汁液，在当归汁里放入捣碎的糊糊和白糖煮熟就可以了。每天给孩子吃一次芝麻杏仁粥，坚持喝5天，可以缓解宝贝血虚便秘的症状。其实儿童的便秘有积热型便秘和虚症型便秘，不同类型的便秘，爸爸妈妈需要给孩子吃的东西也不一样。首先，积热便秘的孩子大便干燥、坚硬，排便困难，有腹痛、腹胀、手脚心热、口臭等症状，治疗的时候需要清热润肠。这类便秘类型的宝宝适合吃用新鲜菠菜和白菜煮成的菜汤，父母也可以用100克左右的黄豆皮，用水煎好之后给孩子喝，1天3次。还有一种适合积热型便秘的宝宝喝的汤是番泻蛋黄汤，做这个汤的时候需要用到少量的菠菜、1个蛋黄、番泻叶5到10克，用水煎番泻叶，过滤到渣子，只用汁，加入搅拌打碎后的蛋黄和菠菜，然后用水煮沸，放温了之后给孩子喝。虚症型便秘的宝宝大便频繁，但是排便困难，或者大便由干变稀，而且孩子的体型瘦弱，倦怠乏力，食欲不振，这样的宝贝适合吃土豆、韭菜、萝卜籽、黑芝麻和地瓜。刚刚给各位新手爸妈推荐了一组有助于宝宝消化的小食谱，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7: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就业帮扶筑牢防返贫防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3: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我市去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就业是民生之本，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市聚焦脱贫人口就业需求，靶向发力拓宽多元就业增收路径，精准兜底帮扶重点特殊群体，让2.7万余名脱贫人口端稳饭碗，用稳定增收筑牢了防返贫底线，以稳定就业护航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大石桥市虎皮峪村，保洁员赵丽华正细致清理着绿化带。大石桥市虎皮峪村村民赵丽华：
6: 我觉得挺好，在这家跟前儿也能不用出远门也能把钱挣了，反正

0: 也能，每个月开500块钱也能贴补家用，天天保持干干净净的，就大伙走得劲儿啊。这一天收拾干干净净的，住他也舒服啊。我觉得跟城里差不多。
1: 在大石桥市磁沟村，村民王小龙正忙着排查燃气隐患。自2023年入职公益性岗位以来，他在岗位上一边学一边工作，让日子更有奔头。大石桥市磁沟村村民王小龙，
2: 具体负责的工作这块就是风力发电这块，日常那个土地那个动迁补偿的那个后续工作，和那个燃气隐患排查等，还有就是房屋这个安全隐患。我每个月的工资大概能收入1400多块，能满足日常的开销。
1: 2021年以来，我市已累计开发6235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安排脱贫群众就近就业。这些岗位聚焦脱贫家庭中弱劳半劳群体，针对性设置村内卫生监督员、环境保洁员等岗位，不仅解决了特殊群体就业难问题，更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筑牢了防返贫的安全网。我是坚持把脱贫人口就业帮扶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靶向施策，多点发力搭建就业帮扶桥梁。一方面精准对接劳务市场资源，靶向动员，贴心服务，有序组织脱贫人口跨区域外出务工；另一方面深耕本地帮扶产业资源，压实属地帮扶责任，推动辖区各类帮扶产业经营主体优先吸纳脱贫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精准对接脱贫家庭新增适龄劳动力就业需求，全链条做好就业对接、岗位适配、动态跟踪保障服务，全力帮助脱贫家庭稳岗拓岗，稳步增收。2021年至今，全市已累计稳妥安置27742名脱贫人口，稳定务工就业，持续夯实脱贫群众收入基础，实现了脱贫劳动力就地灵活就业、常态稳定增收，从源头有效化解区域性返贫风险，稳稳守住乡村民生保障底线。
3: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2025年，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2亿元，比上年增长 4.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8.2亿元，增长 3.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93.1亿元，增长 2.6%。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49.0亿元，增长 4.7%。三次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8.2%、31.4% 和 60.4%。全市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4: 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全年粮食总产量76.0万吨，比上年增长1.0万吨。工业生产增势强劲，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0%。
3: 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市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全年完成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20亿元。新获批雏鹰瞪羚企业35家。截至2025年年末，全市共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144家。对外贸易展现韧性，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01.6亿元。交通物流枢纽作用凸显，2025年公路货运量25913万吨，公路货物周转量549.3亿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2.2亿吨，集装箱吞吐量584.6万标准箱。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全年接待国内游客4134.7万人次，同比增长34.9%。市统计局副局长刘伟光：
4: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091元，比上年增长4.5%。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17.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56.8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93.2万人， 全年

0: 城镇新增就业1.9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2025年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14个方面全面记录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
2: 营口中捷世达隔板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娄坤扎根技术岗位20余载，从一名普通的一线生产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企业技术管理核心骨干。他锐意技术创新，甘于无私奉献，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强烈的责任担当投身工作，用实干与坚守诠释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匠心本色。2025年，娄坤凭借突出业绩与卓越贡献，荣获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见到娄坤时，他正带领技术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展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的工艺优化与技术升级工作。娄坤，
4: 随着家用汽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车辆在拥堵路段的怠速等待的碎片化时间大幅增加，搭载了 AGM 启停训练池的车辆能够在停车等待时间自动熄火，起步时快速启动，契合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但这项关键技术在2012年之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当时我们企业董事长就带领我们立下志向，一定要全力突破这项技术壁垒，自主研发出属于我们国家的自己的 AGM 启停隔板技术。
3: 为早日攻克 AGM 启停隔板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娄坤带领公司技术团队迎难而上，日夜攻坚，逐一破解材料配比、生产工艺、性能稳定性等关键难题。2015年，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产品成功问世，并顺利应用于韩国主流汽车电池生产商，实现了技术突破与市场落地的双重跨越。娄坤，
4: 虽然我们成功研发了新一代 AGM 启停隔板产品，但技术创新的道路是无止境的。我们遵循企业稳定、超越、领先、引领的发展理念，继续深耕技术迭代，优化产品性能。如今我们公司已经成为国内首家自主研发 AGM 启停隔板的生产企业，彻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3: 在提升公司产品质量与核心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娄坤带领团队紧盯行业前沿，攻关新工艺，研发新技术，转化新成果。多年来，他累计取得实用新型专利25项，软件著作权12项，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技术根基。娄坤，
4: 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不只属于我个人，更是对我们新时代产业工人工匠精神的肯定与表扬。今后我们会继续立足岗位，坚守初心，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技术创新一线，为企业发展、企业进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更多力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多部门共商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2: 4月27号，营口地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工作座谈会举行，市委宣传部、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市场监管局、市新闻出版局、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围绕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中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展开座谈交流。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法治保障。近年来，营口地区各职能部门立足职责定位，在打击侵权假冒、保护创新成果、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会上，检察机关围绕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四大检察业务，通过案例介绍了行刑反向衔接、跨区域地理标志保护公益诉讼等创新实践，解读了不行不等于不罚的行刑反向衔接理念，阐释了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递进式监督路径，增进了各部门对检察监督职能的理解与认同。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重任，
5: 开展此次座谈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合作，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开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特别是在机制建设上我们要有一个创新或者是具体的举措，来实现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新的突破。
2: 与会人员表示，今后将持续完善协同保护机制，为营口地区创新驱动发展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林芝、小陈。

0: 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了，我来问。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4: 新世纪广场到了。
1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4: 谢谢叔叔。
1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综合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我国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2016版的规定，成年人每天的反式脂肪酸摄入最好控制在2克以下。反式脂肪酸准确的说就是含有反式非共轭双键结构不饱和脂肪酸的总称，听起来就非常困扰，对不对？你记住，它是一种极坏的脂肪就好了。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这个大名鼎鼎的坏脂肪。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反式脂肪酸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这方面证据充足。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长期过量摄入可能会增加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婴幼儿摄入反式脂肪酸的话，还可能导致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国标规定，婴幼儿谷类辅食、罐装辅食不应使用氢化油脂。推荐性标准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也提出了儿童零食中不应含有反式脂肪酸。关于反式脂肪酸害处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人造的反式脂肪酸，没有证据表明天然的反式脂肪酸也对人体有害。其实反式脂肪酸这个东西自然界也有，但是非常少。比如反刍动物体内的微生物会产生少量天然反式脂肪酸，所以我们在吃牛羊肉还有喝他们的奶的时候，就可能会吃进去微量的天然的反式脂肪酸。而人为导致的反式脂肪酸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包括对不饱和的脂肪进行氢化，让不饱和的脂肪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状态下，比如油脂脱臭的工艺，以及用植物油煎炸食品的时候。这里要讲一下氢化油脂的小历史，你可能会更理解一点。最初是食品厂商们发现用便宜的植物油做糕点的话不太好用，比如温度一高就容易融化，不好成型，保质期还短什么的，这都是因为植物油里有很多不稳定的活扣。但是呢，用动物脂肪又太贵了，所以有人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就是把植物油氢化。所谓氢化，目的呢是把脂肪酸里的不饱和键变成饱和键，活扣变死扣，脂肪的性质会变得更加稳定，解决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问题了。想出这个好办法的人呢，就是德国化学家诺曼，他在1901年发明了氢化油脂，1902年取得了专利。1911年左右，氢化油开始被广泛运用于食品领域，那个时候的氢化油脂简直可以说是食品工业的耀眼新星，它又廉价又稳定，用途特别广泛还健康。如果没有反式脂肪酸的话，植物油是比动物油健康的。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发现氢化油脂工艺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关于其危害健康的研究结论也是大量发表，这让氢化油脂彻底跌落神坛，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东西。21世纪初，各国开始先后制定政策了，限制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为什么氢化油有反式脂肪酸呢？氢化分为完全氢化和部分氢化，所谓完全就是把所有不饱和键都变成饱和键了，而不完全就是只变了一部分。粗糙的部分氢化工艺会导致一部分不饱和键并没有变成饱和键，而是转成了反式。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有氢化植物油、 部分氢化植物油、氢化棕榈油、精炼棕榈油、人造奶油、人造黄油、植物奶油、起酥油、人造酥油、植物酥油、植物黄油、奶精、植脂末、精炼植脂末、代可可脂、固体植物油、固体菜油等等。不过现在的有一些按照法规标识为代可可脂的食物，也可能用的是类可可脂，指的是香味和特性和可可脂很像的一类植物油脂，介于氢化植物油和天然可可脂之间，这种其实也还好。从判断反式脂肪酸的角度，买到加工食品之后，不妨直接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因为按照我国规定，含有这类配料的食品都必须在营养成分表里标明反式脂肪酸含量。我国2013年开始实行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里，在强制标示内容这一块规定了，食品配料含有或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氢化或部分氢化油脂时，在营养成分表中应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其实也就是说，原料里用了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的东西的话，就必须要标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给消费者看，这就倒逼了企业改进工艺，来降低氢化油脂里面的反式脂肪酸的产生量。比如说通过改变氢化过程的条件，应用新的氢化方法，采用新型的催化剂，降低油脂脱臭工艺的温度等等一些手段，都是可以降低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其实呢，比起加工食品，你更应该在意的是菜肴。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13年的中国居民反式脂肪酸膳食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我国居民吃进去的非天然反式脂肪酸里，接近 50% 是来自植物油，而像糕点、饼干、面包这些的贡献都不足 5%。 市面上多数品牌的咖啡伴侣不含反式脂肪酸或含量很低。这些年伴随着强制标识政策以及消费者的健康意识越来越

高。加工食品里的反式脂肪酸基本是朝着越来越少的方向走的，越来越多的加工食品都达到了标识零反式脂肪酸的标准。其实更应该担心的是日常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反式脂肪酸，尤其是煎炸。这方面我的建议是少用油进行高温烹饪，如果非要煎炸就用高饱和度的油脂。烹调时控制油温，日常烹调时尽量控制在150摄氏度以下，不要等到油冒烟了再下菜。如果拿不准，可以买一支用来测油温的金属温度计。尽量少吃油炸食品，如果一定要吃油炸食品，最好用高饱和度的油脂来炸，比如棕榈油、猪油、椰子油，尤其避免用葵花籽油、大豆油、玉米油，油温也最好控制在200摄氏度以下。有人可能会问了，那么空气炸锅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答案吧，是有帮助的。用空气炸锅做食物会不会有反式脂肪酸，也是需要根据食物的种类来决定的。因为空气炸锅的加热温度比较高，而有些食物呢，在高温下会产生一定的反式脂肪酸。空气炸锅是一种可以用空气来进行油炸的机器，是利用空气替代原本煎锅里的热油，用近似太阳热风的对流进行食物加热，让食物变熟的家用电器。很多人都听说过空气炸锅会致癌的说法，其实啊，不必太过担心哈。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流传出来，是因为油炸食品当中呢会出现丙烯酰胺，这是一种 2A 致癌物。食物中的丙烯酰胺并不是空气炸锅导致的，而是经过高温烹调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和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的丙烯酰胺。我国曾经对市场上近350种食品进行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的食品样品当中都能检测出丙烯酰胺。抛开剂量谈毒性的说法，那是不负责任的，丙烯酰胺超过一定的摄入量才会危害人体健康。这个安全摄入量上限是每公斤体重摄入 0.2 微克的丙烯酰胺，所以空气炸锅会致癌的说法这是一种谣言。真正损害健康的是空气炸锅制作出来的炸物，虽然没有油，但是也属于高温烹制，食物发生美拉德反应，会让营养成分得以流失，让原本的营养价值有所降低。美拉德反应还会产生丙烯酰胺这种致癌物。炸物太美味，如果不小心吃多了，摄入过多的丙烯酰胺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起咖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提神抗疲劳，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呢，一喝咖啡就犯困。咖啡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催眠饮品呢？那得先知道咖啡是怎么提神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咖啡因是怎样去发挥提神醒脑作用的。咖啡提神的成分主要是咖啡因，只要活着，我们的身体呢就在持续的消耗能量，三磷酸腺苷分解产生能量，也会释放出腺苷。腺苷这种物质只有睡眠才能清除，因此腺苷在体内积累过多的时候，会通过跟大脑中的受体结合告诉大脑，身体太累了，需要睡一觉休养生息了。而咖啡因的结构呢跟腺苷相似，可以竞争性结合腺苷受体，也就是鸠占鹊巢，阻止腺苷跟受体结合，阻断腺苷向大脑传递累困的信号，从而减少疲劳感，提升警觉性，维持持久的工作能力。只是咖啡因鸠占鹊巢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巢啊它得是空的，也就是说腺苷还没跟受体结合上的时候，咖啡因才能有机会抢先跟受体结合。如果腺苷已经跟受体结合上了，那咖啡因就很难再把受体抢过来了。另外，咖啡因吸收速度虽然

被清除，咖啡因奔赴大脑，跟空下来的受体结合，这样你醒来就能够精神满满的继续学习工作了。睡不着闭眼休息也有用。如果咖啡因成功阻断了腺苷跟大脑的沟通，大脑就不会下达休息的指令，疲劳的身体会怀疑自己生产的腺苷还不够多，于是就生产更多的腺苷，而咖啡因呢是会被身体代谢掉的。每个人对咖啡因的代谢速度并不一样，一般在4个小时左右，短的可能2小时就完全代谢掉了，而长的可能要10几个小时才行。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晚上喝咖啡都不影响睡眠，而有人早上喝咖啡都会导致失眠。如果你刚好是代谢特别快的人，咖啡因提神的作用还没完全发挥出来就已经被代谢掉了，而积累了更多的腺苷卷土重来，困意可能来得比之前更猛烈。代谢速度这事儿看基因，不过啊，有研究说吸烟会加速咖啡因代谢，如果想让咖啡因更有效一点，试试戒烟吧。咖啡会越喝越多，越来越没效果，长期喝咖啡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是的，咖啡因会耐受，如果你长期的喝咖啡，可能之前喝一杯就精神抖擞，慢慢要喝更多才能有效果。当你很困很累的时候，可能多喝也没什么效果了。喝咖啡时加不加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进食后的1小时内，摄入碳水化合物跟疲劳程度变高、警觉性降低存在相关性。如果你很困的时候点了一杯焦糖玛奇朵或者是卡布奇诺，那可能喝完会更困，这时候就不能怪咖啡因不给力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反式脂肪酸的前世今生，以及有时候为什么喝咖啡不能提神反而犯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味，但如果以年龄性别划分人群，比较不同年龄和性别人群的体味，你觉得哪个年龄组的体味最好闻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八卦一下人身上的体味排行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可能有人会困惑，之前总听人说起老人味难闻，这结果怎么不一样呢？要说老人味，得先从体味说起。身体散发出来的味道大部分来自于皮肤和口腔，汗腺和皮脂腺将汗液和脂质排到了皮肤上，在细菌的作用下分解氧化形成的一些挥发性物质，可能无味，也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气味，这气味可能宜人，也可能令人反感。通常来说，受激素的影响，男性皮肤表面的皮脂浓度高于女性，更容易出现强烈让人不快的体味。口腔则是跟吃的食物或口腔本身的卫生状况相关，如果你吃了含硫较高的食物，如大蒜、洋葱、西兰花、红肉等等，不愉快的气味除了通过呼吸发散，还能够通过汗液分泌出来，让你化身行走的人形大蒜。如果不注重口腔卫生，不良口气也会为体味贡献一份力量。知道了体味是怎么回事，再来看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体味排行榜是怎么评出来的吧。还真的有学者对

进行了研究。研究人员招募了41名捐赠者，按年龄和性别分成了6组，按同样标准收集他们的自然体位，男性组、女性组、青年组、20到30岁组、中年组、45到55岁组、老年组、75到95岁。青年和中年组的捐赠者都身体健康，未服用药物，老年组捐赠者有使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的药物，不过这些药物均没有改变体味的成分。为了避免被外界味道干扰，收集到捐赠者的自然体味，研究人员非常细致地设定了很多条件要求。第一，提前用无味的洗涤剂清洗提供给捐赠者的 T 恤及护理垫，放在 T 恤腋下收集体味，同时要求捐赠者们用同款洗涤剂清洗了自家床单和毛巾。第二，连续5晚在家中独自睡觉。第三，每天睡觉前都要使用无味的洗发水和肥皂洗头洗澡，避免外源性气味化合物的干扰。第四，睡觉时穿上 T 恤，白天 T 恤要放入一个密封的无味塑料袋中，保护其不受外界污染。另外，在整个气味收集期间，捐赠者们都不能饮酒、吸烟、吃辛辣的和其他已知会影响到体味的食物。收集到体味后，研究人员又找来41名年龄在20到30岁的年轻的评估员，让他们辨别这些体味分别来自哪个年龄组的捐赠者，同时对这些气味的愉悦度进行打分。大多数的评估员都能准确识别老年组的体味，但对其他年龄组的体味识别就不那么准确了。对不同年龄组体味的愉悦度从高到低，评估员们给出的结果是，中年女性最宜人，大于老年男性，大于青年女性，大于老年女性，大于青年男性，大于中年男性最不受欢迎。研究者认为，体味中确实存在一些物质能帮助人们定位年龄，不过与日常多跟难闻等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的老人味相比，这项研究当中盲评的老人味更中性，这是怎么回事呢？从生理角度来说，体味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但不一定会变得糟糕。但很多时候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些人的体味确实变得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以至于形成了老人味不好闻的刻板印象。这当然有生理层面的原因，但更多可能还是跟卫生、饮食以及疾病相关。这种味道源自皮肤脂质的氧化，随着年龄的增加，皮肤的天然抗氧化能力下降，皮肤表面脂质中的脂质过氧化物数量也随之增加。其中欧米伽7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增加，最高可达6倍。其中的一种不饱和醛只在40岁以上人群的皮肤表面中能检测到，据称它的味道是让人不愉快的油腻味和草腥味。同时其他的脂质过氧化物还会加速二壬烯醛的形成，因此二壬烯醛被认为是40到70岁中老年体味不佳的原因。不过在不同年龄体味测评的研究中，老年人的年龄是75到95岁。研究人员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表面的脂质浓度开始下降到青春期前的水平，在80岁左右时恢复到儿童时期的水平。不同年龄体味测评的研究中，老年男性跟老年女性的体味组成没有明显差异，原因可能就是他们产生体味的皮肤化学特征变得类似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45到55岁中年组男性体味最令人不快的原因了。二壬烯醛已经出现，但皮肤脂质分泌还没有减少。在不同年龄体味测评的研究中，当老年人跟青年、中年人一样注意自身清洁、家居环境卫生，避免引起不良体味的食物后，他们的体味被认为是中性的。所谓不好闻的老人味，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和疾病导致的。老人味确实有生理原因，如果不经常洗澡和换洗衣物及床上用品，再加上有些老年人不喜欢开窗通风，那积累的二壬烯醛在他

周围和家中持久不散，就会让其他人觉得有难闻的老人味儿。除二人吸醛外，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身体发生异味，比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患者，因为代谢产生酮体，闻起来就有一种烂苹果味儿。而一些肾脏疾病，因为尿素氮、肌酐等有毒物质不能够顺利地排出体外，闻起来就会有尿味儿或者氨味儿。无论是自己还是帮长辈，注意以下几点都对于改善体味有帮助。注意个人卫生，早晚刷牙，勤洗澡，适当使用沐浴液。如果怕皮肤过干，洗澡可以涂点乳液，勤换洗衣物，多运动，控制体重，减少慢性疾病风险。如果有基础疾病，一定要规范治疗，避免因疾病导致的异常体味，保持家居环境的卫生，勤打扫，床上用品也要定期清洗，最好一周左右清洗一次，多开窗通风。很多老年人因为嗅觉不灵敏，都意识不到自己的体味不太好闻，更需要晚辈善意的帮助。

0: 昂，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打鼾总跟睡得香联系在一起，似乎呼噜打得越响就睡得越香，这其实呢是一种误解。打鼾是种声学现象，是由于上呼吸道松弛塌陷，舌根后坠，导致睡眠时上呼吸道狭窄，气流通过狭窄的咽部时，使咽部软组织颤动而发出的一种声音。经常性的鼾声如雷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除了让枕边人在深夜饱受噪音折磨，频繁睡觉打呼噜其实是一种疾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鼾声里的风险，要小心。打鼾简单理解就是呼吸不通畅，吸氧气和呼二氧化碳都费劲，这不仅跟睡眠质量好没关系，相反是会降低睡眠质量的，严重的可能是疾病表现。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打鼾会加速衰老。放心，不是打鼾就会加速衰老，研究人员针对的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睡眠呼吸障碍的一种，它是指在睡眠过程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和低通气，主要表现为打鼾且鼾声不规律，患者自觉憋气，甚至会被反复憋醒，以及晨起头痛、头晕、口咽干燥等一系列症状群。因为夜间反复出现大脑皮层和觉醒反应，正常睡眠结构节律被破坏，睡眠效率明显降低，白天出现嗜睡、记忆力下降，严重的还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行为异常。夜间反复发生的呼吸暂停和低通气还会导致慢性间歇性低氧、高碳酸血症，进而引起或加重心血管疾病和代谢紊乱，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全身性疾病。研究人员发现，在他的治病过程中，全身炎症反应以及氧化应激反应增强，抗氧化能力不足，跟生物衰老的本质是一样的。于是大胆猜测，未经治疗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会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加速衰老呢？人的生理年龄跟实际年龄并不总是一致的，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生物学指标表观遗传时钟，又叫 DNA 甲基化年龄。 DNA 甲基化程度跟衰老高度相关，检测血液中 DNA 的甲基化水平，并通过算法分析即可判断出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当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大于实际年龄，说明出现了加速衰老，即表观遗传年龄加速，这跟整体死亡率和慢性疾病都有关。因为表观遗传年龄加速受吸烟、不良饮食或环境污染等多种环境因素影响，因此招募受试者时特意排除了吸烟人群，以避免干扰。研究人员招募了16名确诊为严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和8名没有睡眠问题且其他条件相似的受试者。在研究开始时，通过基线血液检查测试了他们的生理年龄。研究人员发现，患者组的表观遗传加速指标高于没有睡眠问题的对照组，也就是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导致的睡眠中断和睡眠期间缺氧加速了衰老。虽然这一现象背后的细胞分子机制还不明朗，但是这一研究结果也令人振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加速衰老与多系统的疾病与损害相关，但有效的治疗能逆转这一衰老过程。你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吗？因为过度劳累、枕头睡姿不合适而打呼噜，休息好了换个枕头或睡姿就不会再打了，一般它不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如果你睡觉的时候经常打鼾，而且常常自觉憋气，甚至

会被反复憋醒，还有晨起头痛、头晕、口咽干燥等一系列的症状，确实有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好去医院睡眠科或耳鼻喉科找医生面诊。那么怎么做能缓解呢？年龄、性别、遗传没办法改变，但肥胖、饮酒或药物、吸烟等危险因素是可以干预改变的。如果存在引起或者是加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基础疾病，也要先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如应用甲状腺激素治疗甲状腺功能减低。肥胖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重要原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又可以加重肥胖，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 20% 或者以上就是肥胖了，医生会鼓励你减重，目标就是减少原有体重的 5% 到 10%。 根据肥胖患者的病情不同，减重方法也可分为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非手术手段就是饮食控制和加强锻炼了。如果你某天白天特别累，害怕晚上睡觉时打鼾影响室友，就可以试试这个办法，包括侧卧位睡眠，适当的抬高床头。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每一种治疗方式都有适应症和禁忌症，一定要在确诊之后由医生根据病情给出具体的治疗方案，不要自我诊断自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呼噜非小事，防治要重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0: 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0: 是长进。
1: 中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2: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4: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6: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8: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7: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9: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0: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6: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6: 不要喊快来哦，
17: 雾气松江江心安康，
18: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1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0: 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亿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6: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6: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拦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0: 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三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

0: 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2: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2: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封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 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你有我。这期的节目里，小麦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曾经去做过田野调查的云南德宏州州府芒市。云南真的是个好地方，它的阳光、空气还有天空都如同水晶一般澄澈，每呼吸一口都是一种对身体的舒展。高原独有的光线可以直接照射到人心底处，而德宏正是带着典型云南印记的一个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央视一套章子怡拍过的一则广告，穿着民族服饰的章子怡扭头莞尔一笑，德宏一个美丽的地方。在小麦的心里，这个广告虽然非常的简单，但却把我心里德宏的特质说得淋漓尽致了。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没有厚重的羽绒服，也没有飘雪的冬天，连冬天都叫做小春。一年四季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庄稼，当北方还在飘雪的时候，德宏的田野里早春的西瓜就已经可以从地里采摘吃了。德宏这个久负盛名的孔雀之乡，更是一片佛缘殊胜的热土，尤其傣族、德昂族同胞全民信教，与充满信仰危机的汉地相比，可谓人心淳厚，民俗迥异。芒市位于德宏州东南部，相传芒市二字是佛祖到了此地，刚好天蒙蒙亮的时候而取的名字。在傣语当中，芒市称蒙焕，意思是说黎明之城。在建国前夕，因为历史的原因，芒市更名为鹿溪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性的叫做芒市。2010年，芒市这个名字才正式的确定下来。古往今来，大自然丰沛的阳光和充足的降雨一直眷顾着芒市，使这个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亚热带小城一直享受着天然氧吧和养生天堂的美誉。现在来芒市旅行，一定会被眼前独特的城市景观所惊呆。芒市大街小巷都遍布着各式各样的亚热带水果树以及装点独特的花丛，走在街上伸手就能够摘到沉甸甸的菠萝蜜、金黄的芒果以及满枝的桂圆。在城区，曾经有游客在街上闲逛的时候，偶遇熟透了的菠萝蜜掉下来炸开，然后用竹签挑着吃的一闻趣事。在芒市有这么一个地方，分不清楚是塔还是树，只见塔中有树，树中有塔，宛如塔为树建，树为塔身。树顶枝叶葱茏， 脚下佛塔生辉，堪称塔中绝景。这就是著名而又神奇的树包塔。树包塔位于芒市步行街中段，步行街两旁是商铺，树包塔由商铺中间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进去，可以随时向商铺的老板或者是当地人问路，他们都会非常热情地告诉你。根据资料记载，这个塔是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为了纪念一场纷争的胜利而修建的。塔系砖石砌成，高十米，呈八角形，神龛内竖着佛像。树包塔形成的原因应该是砖砌的塔身天长日久出现了裂缝，缝中渐渐积满了尘土，一粒榕树的种子被风或者是鸟儿带到了塔缝当中，春雨浇下，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于是古塔就渐渐地被榕树包了起来，形成树包塔奇观。如今塔顶上的树已经高达30多米，树冠覆盖将近1000平方米，塔包着树，树包着塔，结成了一个坚强的实体。塔就是树，树也就是塔。塔顶的菩提树龄已经达到214年。在佛教传说里，菩提树下是佛祖参悟成佛的地方，所以菩提树一直被奉为佛家圣树。这棵菩提树的树干和根系将铁城佛塔严严地包裹起来，也不知是偶然还是佛祖的刻意安排呢。在附近还有一座菩提寺，这是一座非常清静的寺院。德宏一带日落都会比较晚，一般要到晚上8点以后天才会黑。在夕阳的映照下，菩提寺金光四射，柔美而不失庄严。傣族全民信佛，信仰的是小乘佛教，信徒进寺参拜是需要脱鞋的，如果您是路过，就可以跟随风俗脱鞋进去参拜一下吧。在傣族村寨，佛塔悬寺比较普遍，它作为傣族信仰佛教的一种文化象征，和傣族村落以及亚热带的大自然景色构成和谐统一的优美风光，传奇而迷离。芒市主要居住的少数民族就是傣族与景颇族、德昂族，勐焕大金塔便是这其中的典范。勐焕大金塔的所在地雷崖让山，傣语是野草让出的地方，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佛教圣地之一。1942年，原雷崖让山佛塔毁于抗日战火，而芒市市区原来有一个勐焕大金塔，在1966年文革期间惨遭毁坏，后来德宏地方政府决定将二塔合二为一，在现在的雷崖让山山顶重建，仍然沿用勐焕大金塔之名。勐焕大金塔高76米，基座直径50米，为八角四门空心佛塔，大殿中央敬奉四

尊天然汉白玉大佛像，这些整块的材料来自缅甸。现在如此巨大的汉白玉已经非常罕见了，内地不少寺庙的佛像都是用许多块汉白玉拼接雕刻而成的。在西洋里，巍峨庄严的佛塔金碧辉煌，佛光普照，竖立在树木茂盛的山顶，山脚下则是一大片清澈的湖水，空气干净，能见度极高，温暖湿润的空气里还有一丝丝热带花朵特有的馨香，这足以让在内地见多了阁楼式佛塔的小麦突然置身于此，恍惚之间以为到了异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拾级而上，走进大金塔门口，脱下鞋子轻轻地迈过门槛，汉白玉的佛像慈悲地注视着前来礼拜的人们，五体投地，跪下礼拜，再跪再拜，如此三拜，起身双手合十，深深地鞠了一躬。小麦不懂南传佛教礼拜的仪规，只好按照汉传禅宗寺院的形式，表达内心的尊崇与礼敬。走出佛塔，清凉的风拂面吹来，心底顿时一片澄明。很多的游客喜欢大金塔，并不是为了求佛保佑什么，更不为升官发财，只是凭栏临风，凝望着大金塔，因为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大城市里无法企及的宁静。那些为了穿衣吃饭的奔波，为了求名谋利的钻营，都与我无关。多少隐士大德都曾叱咤风云，他们悉心凝神，不再随波逐流，世间的凡夫俗子却仍旧不能自拔，庸人自扰，烦恼如云。与小麦而言，虽未深藏功与名，但能在此获得内心的宁静，也不失为一种福报。芒市有很多的菩提树，最受尊崇的当属大金塔边的一棵，据说是从斯里兰卡的菩提母树上分植而来的。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感叹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法相，但因烦扰执着而不能证。传说从该树分支移植的仅有两棵，尤为珍贵。蒙幻大金塔因为机缘获此佛物，实属不易。寺庙显著的位置专门介绍了当年隆重的迎众仪式，也显示了蒙幻大金塔在佛界的特殊位置。站在大金塔的观景台上，可以一览芒市的全貌，边境小城也能高楼林立，欣欣向荣。当风起雾笼之时，城市又恍若浮屠世界，虚虚幻幻，飘飘渺渺，浮屠与众生就在一念间，此岸与彼岸，弹指一挥间。望着金光闪闪的佛塔，让人似有所悟。芒市也是历代皇宫供米、遮放米的故乡，但小麦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不是遮放米，而是遮放镇的芒顶山上的榕树群。这里不但神秘，而且还很神圣。据说释迦牟尼曾经转世为一只金孔雀，生活在这里。这片榕树群就是金孔雀死后幻化而成的。榕树群始于17世纪初，为建芒顶佛塔而种植，共计550棵。时至今日，每年泼水节之前，来自周边及瑞丽、缅甸、木节等地的老百姓都会聚集此地赶摆，并将自己带来的佛像送到附近的山洞。古树遮天蔽日，形若古代骑兵布阵，成排成行，覆盖百亩，远远望去形如山，势如海。当地群众称之为蒙榕，这个蒙就指的是国家，也就是榕树的国家的意思。 在这个榕树成群的地方，还有神奇的树洞温泉。因为温泉水咕咕地从一棵千年老榕树根部的岩洞中渗出，走到近前，那绿油油的森林中浑然天成的两个泉交相辉映，远处眺望却又隐没在一片绿色中，让人叹为观止。当你徜徉在这温润的水中放松身心时，要时刻留意，也许你放在岸边的小点心会被树林中觅食的老母鸡啄去。池边有德宏特有的树番茄，要是您去的时候遇上树番茄成熟的季节，一阵风吹过，枝头的果实掉下来，砸到水里破了皮儿，翻涌而出的果肉与热气腾腾的泉水混合在一起，就会散发出一阵美妙的果香，让人陶醉不已。德宏是金孔雀的故乡，是很多著名电影外景的拍摄地。就芒市的迎客松独树成林的风景来说，数十部影视片在这里拍过外景，比如说《边塞烽火》《孔雀公主》《戴手铐的旅客》《西游记》等等。风景秀丽自是不必说了，美食也是极具特色的。芒市美食种类繁多，既有泰缅越东南亚风味，也有本地各民族特色，是名副其实的美食之城。本地民俗特色以傣味和景颇菜为主要代表。傣味讲究的是以酸见长，傣家人觉得吃酸心爽眼亮，有助消化，多吃酸的可以消暑解热，吃甜的能增加热量解除疲劳，吃辣的可以增进食欲预防伤风感冒，而吃生的则可以保证营养。傣家人还认为傣味的酸则要酸的爽口，比如说酸扒菜、酸腌笋、酸腌鱼、酸肉、酸木瓜煮牛肉、酸笋煮鸡、酸扒贡菜、碎枝腌菜等等，都是傣味当中富有特色的酸菜系列。小麦离开芒市的最后一顿饭吃的就是酸木瓜煮鸡，小米辣剁碎，酸木瓜切块，和土鸡一起烧煮，爽心爽口，吃的小麦真的是大汗淋漓，大呼过瘾。景颇族的美食以绿叶宴为代表，既古朴又带着点野性，以当地极为丰富的山菜和野味为主，采用传统的烤、煮、炸、腌这些手法烹制，用肥大的树叶或者是芭蕉叶包成饭菜，用树叶叠成勺盆成汤。绿叶宴因为满席翠绿全部用碗筷而得名。竹椅打开绿包，有盆香的糯米饭，有鲜美的鱼腥草，有蜂蛹荷包蛋，还有飞蚂蚁煎饼、春烤绿斑鸠、怕滚酸菜鱼等，真不知先吃什么好。面对整桌的碧色满席佳肴，再加上醇香的米酒、水酒和景颇族同胞的热情好客，德宏芒市这座悠闲又古朴的城市，总是让小麦在离开后的日子里突然一下就想起来，那样纯粹的风光，那样纯粹的信仰。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就到这里吧，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我是小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你有我。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去南京走一走。南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石朝古都，至今已经有2500多年建设历史，历经古代的8个王朝和近代太平天国、民国政府，历朝历代都修建扩建了南京城。透过遗存的城基和城廓的格局，我们可以感受到源远流长的历史所留下的了不起的文化。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一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六朝古都，曾经的辉煌、繁茂以及伤感，都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值得让人们去探寻、了解它的过去。南京金江带河，依山傍水，山川秀美，古迹众多。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揣摩，也可以凭吊，更可以悠然遐想。南京又叫石头城，究其原因，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典故。孔明先生在赤壁之战之前到江东的穆陵游说孙权联合抗曹，他从水路来到南京，上岸后骑马路过现在南京城西的清凉山侧时，被眼前的景象所折服。他驻马观察，发现南京气势不凡，大有王者风范，于是在马背上发感慨：“中腹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赤壁大战后，孙权迁移到南京，并将当时的南京改建为建业。第二年，就在清凉山原有城基上修建了著名的石头城，并建立了南京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东吴国。一座城市能与四大名著中的两部有关系，足以说明金陵城的底蕴有多么的深厚，有多少故事埋藏在这座城市里，等着你与我去邂逅、去聆听。在南京，我们可以游赏山水长卷的玄武湖，青烟缭绕的鸡鸣寺，流光溢彩的秦淮河畔，也可以春游牛首烟岚，夏赏中腹晴云，秋登栖霞胜境，冬观石城霁雪。这里的女子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尽展江南无限的情愫。富可敌国的盐商一掷千金，只为博美人宛然一笑。多少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又有多少妙诗绝句在此喷发而出而流芳于世。在这里，你可以聆听云光法师在山巅讲经，去感悟博大精深的佛教禅世界，也可以陪伴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登临金陵凤凰台，还可以凭吊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凄伤情怀，或者与王安石一同泊船瓜洲，书写“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佳句篇章，或者伴随俞平伯、朱自清大家学者一道，一片汀洲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 飘然地追寻一段文学佳话。小曼觉得这真的是一座充满了诗意的城市。现在的南京虽然有着现代都市的繁华，可是那一任风雨波逝依然保留下来的古城墙，继续默默地传递着厚重的中华文化，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和朝代的变迁。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采取如是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兴建了这个所谓东进中山之路、西阻石头之固、南临北干秦淮贯其中、水依狮子覆舟之山而控湖、固若金汤的城墙。虽然说大明依然走向了灭亡，但却留下了无言的古城墙让后人敬畏。小麦在城墙上行走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这城墙里人世的变迁、沧桑的变化。这也是一座充满故事的城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来到南京，是一定要在古老的明城墙下走一走的。走在城墙下，用手抚摸着那早已长满青苔的巨大的城砖，岁月的痕迹已经深深地烙刻在这座城市的身上。走过那一段斑驳的城墙，从城墙的中华门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夫子庙，步行仅需15分钟。夫子庙是南京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它构成了当年江南的文教中心。它始建于宋，位于市中心偏南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在公元337年，东晋丞相王导就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立太学与秦淮河的北岸，这是夫子庙最早的建筑。现在人们所说的夫子庙，实际上包括夫子庙、学宫和贡院几大建筑群。不过现在的夫子庙已经由文教中心演变成了繁华闹市，大名鼎鼎的夫子庙小吃一条街就是在这里。走在夫子庙，小麦又感觉到这是一座现代和历史完美结合的城市。现在呢，小麦就要带着吃货小分队们一起去夫子庙小吃一条街寻找美食去啦。南京夫子庙是一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历经沧桑，几番兴废，是供奉和祭祀孔子的地方，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被誉为秦淮名胜，而成为古都南京的特色景观区，更是飞升中外的旅游胜地。清末明初，殿宇结构和布局为东南各省之冠。夫子庙不仅是明清时代南京的文教中心，同时也是居东南各省之冠的文教建筑群。夫子庙南岸的石砖墙为照壁，全长110米，高20米，是全国照壁之最。北岸庙前有聚兴亭、思乐亭，中轴线上建有凌心门、大成门、大成殿、明德堂、尊经阁等建筑，另外庙东还有魁星阁。今天我们所建的夫子庙建筑，一部分为清末重建，一部分为近年重建。东西坊门所刻《德配天地》和《道观古今》是曾国藩手迹，正门叫凌心门，后为大成门，过大成门到大成殿是专门祭祀孔子之处，东西有配殿和长廊，往后为崇圣殿，结构高大，过去是历代先贤祠。崇圣殿后为智山，山上有顾亭林寺，山顶上有静一亭，可远眺中山雄姿，近俯夫子庙全景。这是清末所建，江宁府学在夫子庙之东，现在大部分建筑已经被毁了，我们只能遥想当年的儒生们在中山。

0: 也出于此。1985年，南京市政府修复了夫子庙古建筑群，还改建了夫子庙一带的市容，很多的商店、餐馆、小吃店面都改成了明清风格，并将临河的贡院街一带建成古色古香的旅游文化商业街。夫子庙既恢复了旧观，又展现了新容。如今的夫子庙已经成为南京最大的商业步行街、特色美食街，还开辟了夜泊秦淮河的景点。夜幕下的秦淮河两岸灯火璀璨，很是热闹。站在桥头往河中望去，只见艘艘画舫轻盈地驶过，这种游览应该是别有风味的。连接河畔两岸的桥称为文德桥。提到文德桥，曾经有一句古语是这么说的：君子不过文德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从前两岸的一边是以江南贡院为首的文苑区，而另一边却是金粉之地的风月场所，曾经的秦淮八艳就寄居于此。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南京的水运得天独厚，很多商人船家都从四面八方通过长江来到南京，所以南京尤其是下关一带便是商贾云集、店肆林立，因此南京小吃的口味很多元化，四川的辣、无锡的甜、贵州的酸，南京菜已经把这些口味柔合成属于自己的特色了。
1: 还要奶油啊！如果你要奶油，你就讲一声，我再讲一遍。哎，如果你要奶油，你就讲一声，哎，他妈的要！

游玩夫子庙，小麦是一路走一路吃，从夫子庙来雁桥的门进入之后，然后一直向前走。这条道上有不少的小吃，羊肉串、章鱼小丸子，你千万不要被吸引住，因为你要留着胃吃更多的东西。不过在进夫子庙前，小麦要带大家先在来雁桥上的一家店里坐坐，开始我们第一站的小吃。这家店就是南京鼎鼎有名的回味鸭血粉丝汤。鸭血粉丝汤店在南京那是遍地都是，回味可以堪称是老字号，南京人家喻户晓。这家的鸭血粉丝汤，汤头鲜美，粉丝筋道有弹性，里边的鸭肠、鸭血、鸭肝分量实在，味道也不错，是游人必吃之食。他家还有汤包配着吃，正好。吃完了鸭血粉丝汤，进入夫子庙之后，从来雁桥的那个门进入，大家往前走时，如果看到了红色门头的龙须堂，就要停步了，因为小麦重点推荐的就是第二种美食龙须堂。龙须堂原名银丝堂，这个堂堂丝如银，纤细不断，入口酥甜，是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龙须堂的做法很像是在做拉面，看似简单，却需要一定的手上功夫，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这家店在夫子庙卖龙须堂有好几年了，他家的龙须堂一盒里面

0: 面有12颗，每个都是粉粉的，吃起来一丝儿一丝儿的，特别的甜。另外他家还有芝麻糖和贡酥糖，可以买的边走边吃，可以买上边走边吃，也可以多买一些回去赠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莲湖糕团店是南京一家知名度很高的老字号店，它以苏式甜点出名，而且桂花夹心小元宵和五色糕团还曾被南京秦淮区风味小吃研究会评为小吃秦淮八艳。他家的赤豆元宵看着就有食欲，香甜软糯，稠稠的一碗下肚，好温暖好甜蜜的回味。牛肉锅贴、牛肉馄饨的味道也都不错，可以尝试一下。临走之前还可以买些糕团带回去，家里的老人肯定会非常的喜欢。老太叠元宵在南京也特别火，上过报纸电视。他家的元宵不是机器压制或者是手工揉出来的，而是在箩筐里一层一层滚出来的。据说他家的元宵每天要制作500-600斤才能够满足市民的需求，可见其火爆的程度。他们家的元宵有芝麻的、松子儿的，种类很多，每一颗都是又大又结实，怎么煮都不会化了。吃起来元宵皮糯糯的，糖心硬硬的，跟超市里的完全不一样。在南京，您可以品，可以尝，可以闻，可以触摸，该有的都会有。除了那些老传统，人们还在不断地用科技的力量和建筑的方式重新展现当初的文化风味，这是对历史源头的追寻和对文化血脉的延续。金陵的故事不只是回味。我是小麦，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就到这里了。与梦同行，有你有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1: 年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3: 来吧
2: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一年到头，宝宝们总得生几次病，上个月的咳嗽刚消停，这几天又开始流鼻涕，小病小痛都没停过。这个时候家长们就会怀疑，是不是宝贝的免疫力出现了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免疫力这件事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家长都觉得孩子生病就是免疫力弱，但是经常的感冒发烧就是免疫力弱吗？99%都不是。宝宝如果出现了下面的表现，才可能说免疫力低下：总是生病，并明显伴有生长发育落后，每次生病之后都不能自行好转，需要静脉输液或者住院治疗，每次细菌性感染得使用2个月。

上的抗生素效果还不好。孩子每次生病都是严重感染，比如一年内出现了大于等于六次耳部或呼吸道感染，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两次严重鼻窦感染或肺炎，一年内出现大于等于四次新发耳部感染，有过大于等于两次脓毒症或者是脑膜炎。正常的情况下，六岁以下的孩子平均每年会感冒六到八次。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冬春季节，有些甚至每个月会生病一到两次，这些情况都是很常见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去判断自己家的孩子是免疫力弱了。有的妈妈会问了，怎么才能更让孩子的免疫力更强呢？给孩子买点牛初乳、蛋白粉、益生菌以及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物行不行？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说一说。其实号称提高免疫力的产品都没有用。第一，益生菌提高免疫力证据不足。有研究显示，补充益生菌对提高免疫力可能有效，但是证据还不是很足。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底哪些菌种的益生菌能够提高免疫力，用量是多少，得用多久。就目前的研究来看，用益生菌提高免疫力无疑于大海捞针，效果来得有些虚无缥缈。第二，用牛初乳提高免疫力不推荐。牛初乳里面确实有营养成分，也有很多的抗体，对小牛来说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没发现牛初乳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的证据。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牛初乳安全且有益，而且牛初乳和人类母乳的成分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婴幼儿和儿童都不建议服用。第三，吃点蛋白粉提高免疫力，吃多了可能有害。蛋白粉补的其实就是蛋白，在现代宝宝们的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就已经足够了，过量的蛋白也没法利用，只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另外摄入蛋白过多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对宝宝的身体不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可以用下面的六个方法来帮助孩子一步一步地提高免疫力。第一个方法，让宝宝适当地接触微生物，不要太爱干净。有些家庭习惯把东西消毒又消毒才放心给孩子用，实际上家庭清洁用清水擦桌子拖地，保证正常的卫生就可以了。频繁消毒会导致环境中微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减少，影响宝宝和微生物的接触，不利于免疫系统的发育。当然也不能过度或者主动让孩子去接触生病的小朋友，以此去接触致病菌。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生病的时候，那对于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说，该隔离要隔离，该消毒要消毒。经常带孩子外出接触大自然，能够让孩子适当的接触微生物，增加人体微生物的多样性，从而促进免疫系统的正常发育。第二个方法，按时接种一类二类疫苗。疫苗具有病原的抗原性，能够刺激身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但是又不会导致疾病，是提高宝宝免疫力非常重要的方法。一类和二类的疫苗都建议接种，并且要按时接种。第三个方法，避免营养单一。各种免疫器官要成熟，不能没有原料。免疫功能想要好，首先得把免疫系统搭建起来，各种营养物质都要摄入，比如抗体、补体等都是蛋白成分，而组成免疫细胞组织则需要脂肪等物质。添加辅食之后，每天都要让宝宝摄入碳水化合物，如米面等等，蛋白质如禽畜肉、水产品、蛋类，维生素如蔬菜、水果和奶制品，避免摄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第四个方法，保证母乳喂养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儿科学会等权威机构均建议，新生儿应该至少保证六个月的纯母乳喂养，之后可以根据宝宝的需要来进行母乳喂养。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是尽量母乳喂养到一年以后， WHO 则推荐母乳喂养到两岁或者两岁以上，所以推荐妈妈们如果能坚持就继续喂。第五个方法，多做户外活动。适当的运动能够调整孩子身体组成的蛋白、脂肪等比例，更好地建设免疫系统。

WHO 建议1至5岁的儿童每天应至少花180分钟来进行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那第六个方法就是要充足有效的睡眠。睡眠是一种生理需要，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有助于维持免疫健康。充足的睡眠时间可以降低患传染病的风险，改善生病后的状态。在接种疫苗之后，保持充足睡眠还可以加强疫苗反应。所以建议大家保证孩子睡眠，如果孩子睡醒很精神，一切以孩子精神为主，帮孩子增强免疫力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过程，没有捷径，需要家长从方方面面帮助孩子一起打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

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我们是不是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突然忘记刚才要干什么，突然忘记刚才要说什么，或者有的时候从卧室走到客厅要去冰箱里拿东西，可是一到了客厅就突然失忆，完全要不记得拿什么，甚至都不记得来客厅是干什么的，这是怎么啦？是年纪轻轻的就阿尔兹海默了吗？别担心，这不是失忆，也不是痴呆的前兆。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破解一下大脑宕机的原因。在心理学上，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解释，叫门口效应。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百利·拉德文斯基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当中，研究了人们在进入复杂环境时的记忆情况。他通过一个情景模拟实验发现，门口是导致人们记忆改变的原因。当我们通过房门走进另一间房间的时候，这个门清空了我们的大脑，导致短暂失忆。之后的实验当中，再把实验房间换成真实环境之后，这个现象仍然存在。随后呢，还研究了如果回到原来的房间会不会让记忆恢复，答案是不太能。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客厅去厨房的冰箱拿东西，结果在打开冰箱门的时候突然忘了要拿什么，那么即使我们回到客厅可能还是不记得。综合以上的实验，他认为大脑会构建一个身处环境的情景模型，这些模型通常来说都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再获取更详细的信息。我们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大脑会抹去旧的情景模型，构造一个新的情景模型。然而有一些情景之外，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存在于情景模型当中，在被抹去的同时也丢失了。比如在哪个环境下正在干什么或者拿着什么，门口效应因此产生，过门的同时失去了一些进门之前的记忆。科学家们认为，人的记忆可以分为三类：工作记忆、常识记忆和情景记忆。其中，工作记忆只是对信息进行短暂的加工和储存，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常识记忆因为经过了巩固和加工，可以在人脑中保存更久的时间。情景记忆呢，是属于常识记忆当中的一类，主要是关于某件事儿或者是某个场景的特定记忆。当外界不同的记忆或者信息不断地涌入大脑的时候，我们会自动地把这些记忆或者信息切分为一个一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过的切割开来。而在这两者的边界地带，就是其自动开辟出的记忆更新区域，让新的工作记忆涌入并得到优先处理。不论门口效应怎样言之凿凿，但是在一部分人的心里，这样的解释还需要画个问号。难道人脑当中真的有一道门吗？最近一项刊登在 Nature 子刊上的研究证实，这道门真的存在。有两类神经元在人脑创建记忆、处理不同事件时表现得异常活跃，它们一组被称为边界细胞，另一组则被称为事件细胞。实验前，研究员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记忆更新的边界上。如果下一个事件或者场景和当下发生的事情无关，则被看作是硬边界，反之则为软边界。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员们让志愿者连续观看90个不同的视频片段，其中包括无边界内容、软边界内容和硬边界内容，并通过提前在志愿者大脑植入的电极片来监测他们的脑部活动。尽管从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忆的这道门确实会给人带来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这样的困扰，但是对于人脑来说却能大大节省人脑的认知资源。他们把人类所接受到的信息或者记忆进行模块分组处理，给新的工作记忆留出了区域，这一切都能够让人们更专注于当下的情景，不受此前信息的干扰。哲学家马克·奥勒曾说，时间是一条河，一条激流，流淌的是发生了的事物，一旦事物呈现人眼，
他

席被带走，由另一事物替代他的位置，很快这一事物也被带走。人的记忆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条河。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把门拆掉，虽然是门在背锅，但是核心的问题还是场景转化。只是场景转化这件事情比较多见是过门而已，有时候看着电视屏幕聚精会神，那么我们大脑的场景就是电视内容，而突然想看看手机信息，视觉转换回归到了现实场景，一样是场景转化。打不过就加入，还是跟我们的大脑和解吧，接受偶尔的放空失忆，不记得夜宵要吃什么，又关上回去睡了，不是也挺好的吗？大脑神奇的地方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的大脑里面呢是没有疼痛感的，也就是我们的大脑不知道痛。在有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医生会在病人清醒的时候做脑科手术，两个人还互相聊天，屏幕前的我们看着都觉得疼，但实际上人家可不疼。而医生在脑科手术当中和病人聊天可不是闲聊，只是为了确认有没有损害视力和大脑的控制功能。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疼痛，是因为感觉接收器传递信号给脊髓和大脑，大脑随之发出的警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看过大脑的图片，怎么这么多的褶皱呢？其实胎儿发育的时候大脑是非常光滑的，不过胎儿到40周时有了学习的能力，整体的各项工作就会迁移到大脑的不同区域，褶皱才开始出现。另外，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要大10%，女性大脑的情感处理能力比男性更强，男性大脑则拥有更出色的逻辑思维能力。所谓的两性差异，实际上就是大脑的差异。大脑大约重1400克，据估计脑细胞每天都要死亡10万个。我们往往在头脑风暴之后喜欢说牺牲了我们好多的脑细胞，但是越不用脑，脑细胞死亡的数量就会越多。我们人脑储存信息的内容量相当于10000个藏书约为1000万册的图书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关注了孩子的免疫力以及大脑为什么会突然宕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我们发现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养花的爱好。养花呢，不仅能够适当的增加老年人的活动量，更重要的是啊，看着自己精心栽培的花木能够茁壮成长，开花散叶，让人呢是心情舒畅，能够带给老年朋友更多的精神层面的满足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聊聊当好护花使者，点亮晚年生活。老年人养花啊，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每天在鲜花丛中穿行，受到花香的熏陶，会感觉到心胸宽了，身体好了，朋友呢也多了，既可以延年益寿，又其乐融融。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养花呢？首先啊，养好种好花卉，必须要掌握一些室内花卉养护的基本常识。如果您是刚刚对种花产生兴趣，可以参加老年大学花卉班来进行学习，也可以自学呀，寻找相关的书籍，或者啊上网查查资料，还可以向一些有养花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或者呀是专业人士进行求教。对于初期养盆栽花卉的老年朋友啊，可以选择那些耐阴或者呢是半耐阴的室内观赏植物，比如说像兰花啊，哎，吊兰、君子兰，还有绿萝、常青藤、万年青、文竹等等，这些植物相对啊比较好养。阳台花卉呢，咱们可以选择石榴啊、月季啊、菊花啊、仙人掌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些花卉呢，它比较耐光照，树冠的形态啊呈发散状。另外啊，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因为有一些花草啊它是不适合在家中种植的，就比如说夜丁香，这种常绿的小灌木啊，夜间能够发出浓香，哎，但是它的气味呢，对人体的健康又是不利的。如果长时间的摆放在客厅啊，或者是卧室的话，就会容易使人头晕、失眠、咳嗽，甚至啊是气喘、烦闷。其实啊，花卉跟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一系列的情感变化，所以呢，种养的过程当中，咱们得细心的观察它们的生长情况，并且啊，要认真的做好笔记。在养花的所有环节上，比如说培土啊、浇水啊、施肥、防治病虫害等等的环节，都得认真对待，细心的操作，不能够随心所欲。那接下来啊，云生就给您推荐几款适合老年朋友养的花卉。首先呢，您可以选择既能观赏又能治病的花卉。有很多花啊，它不仅好看，又有极高的药用价值，非常适合气虚体弱、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种植。比如说金银花，金银花初开的时候是白色，夏初含苞待放的时候呢，摘它这个花蕾，不需要晒干，洗净了泡水喝， 香味扑鼻，清香宜人。它有清热、去暑、消炎、杀菌和利尿的作用，可以治疗喉咙肿痛。尤其是患有慢性咽喉炎、经常咳嗽的老年朋友，您呢可以重一点。金银花呢，也可以晒干之后啊，装到枕头里，或者呀，冲茶水泡着喝，有消热解毒、降压清脑、平肝明目、防治感冒的作用。不过这个金银花呀，它性寒，久服的话呢，容易伤胃，所以脾胃虚弱的朋友，您就最好不要服用了。另外啊，百合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百合花的花瓣啊，可以食用，也可以入药，有镇咳、平津、润肺的功效。尤其是患有肺结核、心肺功能不好的朋友，您就可以种点百合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百合呀，可不要放在室内种，最好呢放在院子里或者阳台上种。那么说到茉莉花，它的花叶呀是翠绿色的，花香袭人，是大部分老年朋友都比较喜欢的花卉。一盆在屋里边啊，哎呦，熏得满屋都是香的。这茉莉花的根叶都有镇痛的效果，花呢能够清热解毒，可以治疗感冒发热、肚子疼等等，也可以用来啊泡香茶喝。那茉莉花呢，它喜欢炎热潮湿通风透气的环境，需要充足的光照，每天呢至少需要5个小时以上的光照才能够保证花朵繁茂。这茉莉花啊，它不耐旱，可是呢又忌积水，所以要保持这个盆里的土啊经常是湿润的。下雨的时候得把这个盆栽的茉莉啊给它移到避雨的地方，下雨之后呢又得及时的倾倒盆里的积水，否则呀这叶片就容易发黄。陪栽茉莉的土壤啊要肥沃的沙质和半沙质土壤是最好的。春夏秋生长的季节啊，要多施有机肥和磷钾肥，比如这个花生饼粉、骨粉、过磷酸钙以及多元素花肥，每个月呀施2次肥。茉莉花呢生长季它在长得很快，要及时的给它进行修剪。盆栽茉莉修剪保留基部10厘米到15厘米就可以了。在花凋谢以后呢，需要及时的把这个花枝给它剪去。逢年过节包括一些特别的日子，如果不想给老人送那些俗套的礼物了，咱们就可以选择给他们送一盆花。因为很多的花卉啊，它有健康长寿的寓意，非常适合送给老年人。比如说长寿花，哎，栽培又容易，花期又长，而且呢耐干旱，加上它这个名字特别的吉祥，是最适合老人养护的，还可以作为礼品馈赠，有福寿康宁之意。而君子兰呢是一种花叶果都很漂亮的观赏花卉，容易栽培，容易长，容易开花，称它是有顽强生命力的长寿之花，再确切不

过了，给老人在心理上呢能够产生一种和谐吉祥的美好意愿。金枝玉叶也是近些年来啊备受宠爱的室内绿植，它的叶片肥厚，多姿多态，而且呢极易成活，很适合老年人放在室内进行观赏。兰花啊常年清脆，具有含蓄的内在美，寓意高洁长寿，香气是清冽而不浊，纯正而悠远，非常适合情趣高雅的老人栽培。养花在陶冶性情的同时啊，养花的人也需要对花进行移盆啊、换盆啊、松土啊、施肥呀、浇水、剪枝、除虫等等这些轻微的劳动。那对于老人而言呢，是一种最适宜的体力锻炼了，有利于增强老人的体质，可谓是益处多多呀。好了，如果您是养花的新手，您可以从云生的推荐当中先选择那么一个或者两个品种来尝试一下。当然了，如果您本身就是养花的高手，那就当云生在您面前呢咱班门弄斧了。接下来呀，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养花对老年人有很多的好处，而且呀，许多花都非常适合老年人种植。那需要提醒您的是啊，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养花啊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年85岁的张奶奶呀，近两年来一直患有贫血，血色素呈进行性下降，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没查明这个贫血的原因。这次啊，由于反复的头晕呕吐，又一次去医院治疗了。入院抽血检查属于中度贫血，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呀，终于通过胃镜检查到在12指肠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钩虫，找到了贫血的原因。那么张奶奶她为什么得了钩虫病呢？钩虫病啊，是由钩虫寄生在人体小肠里边所引起的疾病，以贫血、营养不良、肠胃功能失调为主要表现，严重的呀会导致发育障碍以及心功能不全。钩虫这个大小啊，就跟绣花针似的，以口腔吸咬黏膜为食，在人的肠道里产卵，然后再随粪便排出体外，在外界的抵抗力呢非常的强，在适宜的环境当中啊，它能生存4个月。它们会潜伏在潮湿的泥土里，当人接触到泥土或者是农作物的时候，这个虫子呀就迅速的钻入皮肤，经过皮下毛细血管或者是淋巴管，随着血液循环到达很多的部位。所以啊，张奶奶得这个病跟她养花是有很大关系的。原来啊，张奶奶近10年来一直热衷于养花，在自己家的房子里边，哎呀，屋前屋后屋里屋外养了100多盆花，经常的动手翻弄泥土，因此啊感染了钩虫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拨弄完自己的小田地以后，您要仔细彻底的把手洗干净，瓜果梨桃的别生吃，蔬菜呢哎要洗干净煮熟了再吃，否则呀这个寄生虫病说不定就会找上您。再有啊，老年人养花也要注意防花毒，有一些植物啊会误服伤人，比如说夹竹桃的树皮还有树枝树叶当中呢都含有夹竹桃苷，误食之后会出现恶心呕吐烦躁，严重呢还会导

素等等这些有毒的物质，与人体的皮肤接触啊，会引起皮炎和瘙痒。万年青的叶子呀，含有的成分，它对人的伤害作用跟这个马蹄莲是相同的。一品红呢，它不是有这么一圈红色的花叶吗？哎，姿态很美观，色彩很鲜艳，叶片呢也是碧绿常青，是理想的观赏花卉。但当人接触到它这个白色的乳汁的时候，就会使皮肤红肿热痛。仙人掌啊，翠绿多刺儿，它的这个刺里边可是有毒的，如果不慎被扎伤了，局部就会引起红肿热痛或者是瘙痒。我们熟悉的含羞草，开的时候啊，淡紫色的小绒花，它的叶柄有灵敏的感觉，由于这个草叶它的膨压作用，只要咱们稍稍一碰，这叶子它就会慢慢闭合，所以呢称它为含羞草。因为含羞草里边啊有一种叫羞草素，如果长期接触，可能会引发头发眉毛的脱落。再有水仙花，多在每年春节前后开花，白色呀或者是黄色的花蕊飘飘欲仙，花开以后啊是满屋的清香。这个叶子呢是碧绿色的，挺拔笔直，那是理想的冬季室内观赏花卉。但是啊，它的这个葱头鳞茎里边含有秋水仙碱的毒素，人体接触之后啊能够产生过敏。刚才我们列举的仅仅是对人有伤害作用的花卉的一部分，据专家统计啊，能对人造成伤害的花卉有100多种。所以呢，咱们在家庭养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所养的花卉是不是有毒性，如果养了带毒性的花卉，那咱就得提高警惕，加强防护，避免啊不小心伤人，影响到您和家人的健康。不过呢，您也不用担心，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只要我们平时啊稍加注意，那些弊端都是可以避免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一瓶魔法药水泼洒出奇异的涟漪，当宇宙的无垠奥妙不再是你探寻的方向，物理方程的重力数值也被轻轻颠覆，你是我轨道偏离的宿命星体，从此不再需要宇宙做刻度衡器。相遇看似无意，却如蝴蝶振翅掀翻整个命运秩序，规则与物理定律被你的存在温柔地揉碎又重建，一切定律都在你出现时失去立场，人间才是唯一的度量衡。纵然歌词唱响太空漫游的神迹，最终温柔落点终究在平凡生活，唯有当你脉搏贴近我的脉搏，世界才获得自己的光晕与重量。

习惯左手搭在我左边胸口，不再拘泥于爱情比喻，那只手的习惯性存在已成为自我在世界中的无声支点。霓虹吞没星辰，冰冷屏幕照亮孤独侧脸时，左手把回忆揉皱了又松手，像刻写肉身经验的日刻，指关节蜷起松展之间，是在抗拒时光剥离自我的徒劳循环，还是抚平心墙涟漪的微妙疗愈？数字洪流中，左手刷新的数据碎片，勾勒一种徒劳的孤独闭环。人已深陷虚拟沙海，却试图以指尖捕捉沙粒形状，聊为孤岛般的存在体验。当搁置末节，左手指尖缓缓支在地面，那具象支撑骤然凝聚为一刻生存隐喻，悬停于坠落前的临界，以柔韧姿态迎抗存在的重力。左手的掌纹是渺小的，却成了整颗悬浮心灵的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得到你。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成年是一道幽深的门槛，跨过之后说出口，骤然变得如此有分量。欲速又止的习惯，彼此低垂的眼帘，欲触又收的指尖，一切未完成的试探，所有戛然而止的诗句，都浓缩成心底一种悄然滋长的存在。当遗憾比琢磨的告白刻骨更诚实，心照不宣的默契，何尝不是时光碾过青春所淬炼的银辉。正是那些沉默在灵魂深处未能浮出水面的表达，反而构成了我们更沉重的情感地貌。遗憾比爱更刻骨铭心，便照见真相。所谓成熟，亦是对克制二字的体认。原来千钧重量常附着于言辞之缺。

天气晴朗，应属晴天。然而新的阴霾并非来自气象学意义上浮动的云团，乃是源于钢筋丛林之中难以消解的孤寂。那些散向天涯的朋友何尝不是飘移的云絮，而我们则成了原子化的无垠孤岛，游荡在无边的星海。灵魂早已在彼此隔绝的牢笼中失去庇护，阴晴未卜的天空虽因为胸口起伏的潮汐图，今日与昨天星之气候变化图已难借任何天气仪器测度。灵魂失温亦非单一晴雨能阻，人何以成了新的无依岛飘零中？预报天气尚存，测人心唯能听凭未知风暴刮过，冷暖只任天定数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说投降的趔趄前行，那光点就映亮了方向。当我们把伤痕撕裂，又耐心拼接，让碎裂的痛苦既能粘合成飞翔的羽翼，身前的绝望便凝作成露融化了。原来光明并非驱逐黑暗的利刃，而是许你俯身与忧伤共作一席的温和包容。所谓希望并非焚尽幽暗的火焰，它是当所有泪水得以蒸腾飘散后留在心底的坦然回响。它让每个灵魂有资格向世界低诉，纵使微弱如烛，亦自有其辉光。

繁花被潮水卷走时，我们正前行，踩碎飘落的花瓣，时光锋利如刃，雕琢记忆礁石，唯留尘卯般的遗憾在深夜刺痛人心。那些最盛大的错过，总以缺席向灵魂索要最沉重的代价。纵有万千未来耀眼招展，却无法兑换同一个暮色中的温柔眼波。既然当下是风与落英交错的瞬间，且让我们在潮湿的泥土栽下此刻虔诚，勿为挽留残瓣虚影而松手放飞掌心的昔日光华，任凭它

来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当枯枝成为心灵深处的坐标，炊烟被赋予了守望的象征，歌曲揭示了最深沉的悖论。我们不断追寻理想家园的过程本身，恰恰就是现代人为存在的根脉不停努力确认的精神救赎。天堂不在远方地图的某处，而在于飘零处住心安顿的微光，无以为乡处恰成星魂的栖息地。我们各自在精神漂泊中构筑着微妙而坚韧的人间天堂。

自嘲晒黑飞球后假装不经意的邂逅，恰恰最刺痛人心。他精准照见了我们所有小心翼翼掩藏真心的动作，揭示了身处爱欲潮流中的孤独个体那无处落脚的困顿和无力直面的悸动。每一句喜欢你啊，都如一片暗哑的枯叶在风中徒劳挣扎。正是这份无声中透出的坚持，反而映出卑微之下的灵魂暗涌，脆弱里的执念不休，成为更好的我一句点睛，陡然将那些自轻的伪装变为前进的反光板，把飞球黑皮化作强韧的铠甲。恰是这淬炼出的自我救赎之光，使这歌曲成为了爱情彩票学中尊严回响，照亮在凡俗爱恋中每一个寻求光亮的行路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3: 彭大人被压在大理寺的监牢大狱，等他明天早晨三法司就三堂会审。但是彭彭心里边他有数，现在皇上是被蒙蔽了，这才下旨意把他给带到京师要问罪。可是自己身上一带着万民书，另外还有那个贼知府的一封书信，有这两件东西是万事迎刃而解。他没有什么害怕的，是躺在这个监狱死囚牢里边，这就要睡着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死囚牢的大牢头来了，端着一杯毒药递给了彭大人。大人，对不起你了，你得把它喝进去。啊！大人一看是惊得亡魂皆冒。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牢头怎么要毒死大人呢？原来这都是太师索爱指使的。索爱前些日子在皇上面前举荐他的门生顾伟明到松江府接替彭大人去当知府。可是这顾伟明在彭彭进京以后，他就写了一封密书，派人送往万花岛，要办道劫杀大人。可是这件事让贾明知道，贾明把送信的顾通给打死了，将书信截下来了。可是后来知府就察觉了这件事情，心想不好，我要杀彭彭的书信现在已经丢失了，可能落到了彭彭的手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要见着皇上把书信往出一递，我私通万花岛的事就暴露无遗，因此也会株连到当朝的太师。我得想个妥善的办法。又派出了两路人，两个心腹，一个奔万花岛通知大岛主，还得派人接杀彭彭。那么另外一个人是火速赶奔京师面见太师，将这面发生的事情是如实禀报，说如果万花岛派出来的人接不住彭彭，也得让太师想尽办法把那书信在彭彭手里边啊弄出来，不然的话这些人就都得垮台。就这样，前奔京师见所爱的人就在黄昏的时候来到了太师府。如此这般跟所爱一说，所爱是又恼又气又恨。他恼气的是自己的门生顾伟明办事不力，怎么写书信还得落到别人手里边去呢？这件事真要捅出来的话，也别说你小小知府你干不下去，我这太师恐怕也当不了，甚至人头都难保。 一想不行，必须得除掉鹏鹏，不杀掉他，我这老命活不长久了。索爱是想了一个主意，派人把他的门生大理寺正卿梁明旭叫来。一个堂堂的大理寺国家一品官员梁明旭，那都是索爱的门生，对索爱是唯命是从。要不说索爱他在朝中扶植着这些自己手下的党羽，在外边呢有万花岛这些恶贼，他就想时机成熟了就谋权篡位。之所以现在还不敢篡位，他是怕弄不好啊是弄巧成拙反而坏事。那么这个梁明旭得报是赶紧来到太师府，他到太师府的时候天都大黑下来，内书房相见，施完礼他坐下了。老人家，不知您呼唤门生有何吩咐？这索爱是脸色阴沉，用手抓着胡子想了半天。明旭啊，太师，你大理寺现在有什么重要的犯人送来了吗？
4: 有啊。
3: 您是不是指的松江府的知府鹏鹏？不错，我问的就是他。哎，他是今天过午送来的，现在押在监牢大狱。现在本太师我要拜托你将鹏鹏杀死，将他手中的一封书信给我拿来，你能做到吗？
4: 啊！
3: 梁明旭呼的一下就站起来了，他一琢磨，我监牢大狱里边压着国家的要犯，明天就三堂会审，那是皇上下的旨意，如果说这犯人死在我监狱里边，我怎么跟皇上交代？可是太师爷吩咐下来了，我能不听他的话吗？你别看太师不明说，但是我们心照不宣，他老人家以后可能当皇上啊。那么这个鹏鹏乃是康熙爷驾下的忠臣，像这样的忠臣就得杀掉，不然的话太师能成其大业吗？他是思来想去，脑门子的汗都出来了。索爱冷眼看了他一下，明旭啊，怎么这件事使你为难了？既是这样，本太师另想办法。
4: 啊，不不不，
3: 老人家，我按您的话去做也就是了，不过我得想个好主意，做得不露痕迹。
4: 好，
3: 那你就去吧。哎，那么门生退下了。梁明旭回到他的大理寺，在他的书房里边啊就转了半天，想这个主意一琢磨不行，想那个主意一想也不妥稳，最后他拿定了一个主意，他把大牢头周大用叫来。周大用就是专门看管彭大人被押的那个死囚牢的。过去梁明旭见过他几次，觉得这个人挺有胆量，敢做事。哎，他把他叫来了。周大用好像还喝了不少酒，有点醉醺醺的，进来就跪下，叩见大人。哦，大用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梁明旭对他挺客气，伸手把他扶起来，然后一摆手把旁边的差人给轰出去了，书房之内就他们二人了。周大用一瞧，哎，大人，您把小人我叫来有什么事情吗？大勇啊，本大人想问问你，你在

0: 在我的手下当差，你觉得大人我对你怎么样啊？这周大用是愣了愣神儿。哎呀，老大人呐，我是您手下的奴才，您是我的主子，您对我怎么样？我觉得是天高地厚。好，那如果本大人有什么事让你去办，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呢？嘿，大人，您这叫什么话呀？这周大佑啪啪直拍胸脯子。大人，你有事需要我，我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可是到底什么事儿啊？大佑，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实话跟你讲，在你那个牢子里边压着的鹏鹏是我的仇人，有他在世，我每日里是心神不宁，所以说我想让你想个招把他给我杀了，你敢不敢干？啊，杀鹏鹏？对，他这个，哎，大人，我听说不皇上要审鹏鹏吗？那你要在这儿把他给杀了，那皇上朝你要人怎么办？啪！梁明虚一拍桌案，大勇，这些事情你就不必过问了，你就说敢不敢杀掉鹏鹏？
1: 敢。
0: 还是那句话，大人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了，就这么办。大勇，你不能让他过了今天晚上啊，千千万万要了他的命，然后在他身上搜来一封书信。这书信你别看，你就搜了以后交给我，只要有本大人的前程，就你以后的日子，我也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这一切你老放心吧，今晚我杀他，明天天亮我就向您报告他的死讯。
0: 好，就这么办，你去吧。就这样，这大牢头周大用兑了一碗毒药给彭大人端来。彭大人一看，就觉着呀，这脑门子嘎嘎直响，亡魂皆冒啊。他一打量这牢头，40左右，大胡茬子，穿着粗布的衣衫，两眼瞪得瓦亮，满嘴吐着酒气。大人不由得向后退了两步。这位牢头，夜半三更，你来以此作甚？彭知府，对不起你了，上旨下派让我把你要死，这是烈毒啊，喝进去那性命立刻就玩完，你不会遭罪。来，张嘴，我给你灌进去，且慢。大人这时候就感觉到是四肢发凉，心说本以为明天一到三法司，自己就可以鸣冤昭雪，没想到当天晚上有人来毒自己。老头，你能不能跟我说明白，是谁指派你来的？
1: 哎，你都要死的人了，跟你说明白呀，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到阴曹地府向阎王爷告状时候，好能告个正主。
0: 你听清了啊，是我家大人大理寺正卿梁明旭吩咐我要要死你。至于说你怎么得罪我们梁大人，我不知道。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那就喝了吧。那么请问老头，你贵姓大名？
1: 周大用。
0: 哦，原来是周贤弟。那你能不能在我临死之前听我说几句话？
1: 可以，不过快点啊，我可不想惊动别人。
0: 周老弟呀，至于说你家大人为什么要毒死我，我不得而知，可是我要跟你讲，我是一心的为国为民，秉政无私，这是我得罪人了。现如今皇上受别人的蒙骗，
1: 将我宣召入京要治罪，可是我知道我没有犯法。如今我身上带着一些证据，只要我见着各位大人，见着皇上，我就可以把祸国殃民的贼官指出来，为百姓除去一害。那么如果现在你把我毒死的话，那个贼官还能暴露吗？大清国朝是江山不稳，社稷不牢啊。虽说你是个小小牢头，可是也应该懂得忠君爱国，请你放过我这一条命吧。这牢头就一撮牙花的回头往外看看，他恍惚就听着外边有脚步声奔这边来了，那还有别的牢子呢，还有狱官呢。他猛然间往前一抢身，这一把大人这脖子就掐住了。大人这嘴闭不上，刚往起那么一张，他这一碗毒药给大人就灌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噗噜，彭大人是倒在狱中。一晃天就亮了。这牢头先报告狱官，狱官是惊慌失措前来验尸，一看彭大人死了，长坨坨的倒在地下，可吓坏了，这是国家的侵犯呢，就这么死在他的狱中，这不犯死罪了吗？赶紧往上报，这就报给了正卿梁明旭。梁明旭还装蒜呢，故作不知，啊，彭鹏死岂有此理。他立刻带着仵作前来验尸，仵作一验，这是服毒而死。哦，梁明旭看着彭大人的遗体，他皱皱眉，彭鹏啊彭鹏，你祸国殃民，心知死罪，你怕见各位大人，怕见皇上，这才畏罪自尽，真是可恨之极。他在这边感叹一番，然后回到他的大堂。这个时候，刑部大人张炳仁、督察院御史于浩斌都已经来了。三堂会审，就三法司在大理司审彭鹏，可是他们来在这一听，彭鹏死了，张炳仁和于浩斌两位大人心里边就一忽闪，尤其是刑部大人张炳仁，他心中暗叫，恐怕彭大人是冤死的吧。你看这位张大人，他在刑部做尚书多年了，他与彭知府接触过几次，从心里边了解他，那可是个清官。那么这次把彭鹏带到京中了，里边恐怕有诈，不过一审便知真伪，说如果他真要是被去含冤，本大人我一定在皇上面前为他保住名誉。万万没想到他死了，感觉其中有一些鬼，还不知道这个鬼在哪里，他没有办法可想，也就不能多说别的。就这样，大理寺刑部和督察院这三位大人是马上上殿见驾，叩见皇上。梁明旭一边施礼一边请罪，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罪该万死，如此这般，彭鹏是畏罪自尽。啊，康熙帝这些日子心里边非常的憋闷，就一想起彭鹏来，他非常失望，因为彭鹏是他一手给托起来的，而且发下官报，全国上下那些官吏们都向这个彭鹏许，把他立位楷模，可没想到啊，把他升到了松江府，他却居官不正，有负圣心，怎么现在还死了？ 慌声冲冲大怒，噔，梁明旭，鹏鹏在你的手里边关押，你怎么能够让他死去？这都是微臣失职，请万岁宽恕。梁明旭心里没底儿，他吓得就直哆嗦。皇上一方面是怨怪的姓梁的，可是另一方面他更恨彭大人。哦，你是怕见孤家这才死去。立刻传下旨意，将彭彭的死尸是草草埋掉，然后发下官报，将彭彭怎么在松江府居官不正，现在又畏罪而死的事情是通报所有的官吏，让人严以慰藉。皇上退了殿以后回到后宫，他坐那儿还是双眉难展，他想着彭知府这个案子。就在这时，一个老太监进来，老佛爷，神力老王爷来了，皇叔到了，赶快请进来吧。就见神力王舔着个大肚囊，穿着一身便装，在外边进来给皇上施一礼，皇上也赶紧站起身还礼。哦，皇叔，不知您来宫中有何事情，请坐吧。
0: 哎，谢万岁。
1: 神力王打量打量康熙，
0: 万岁啊，我有一件事要问问您，请说吧。
1: 我听说这彭彭他贪了官司了。
0: 哼，皇叔你还提他呢，是这么回事。
1: 康熙就把彭彭前面那些事情一介绍，神力王一听，
0: 怎么他死了？
1: 哦，皇叔您还不知道？嗨，我只知道要把他押入京中问罪，我可不知道他死了。不瞒万岁您说呀，我认为彭彭是个好官，一心为咱们大清国朝，我只要一想到过去他的三河县为老百姓除去了采花贼的那件事情，我对他呀就非常的钦佩。你说能不能有人给他栽赃陷害，他受屈而死呢？康熙摇摇头，不可能。这件事情是证据确凿，是先有松江府三庄百姓联名写的万民状，又有巡抚写上的折子。那么如今他又畏罪而死，这就足以证明他是身犯大罪，死不足惜。本来神力王是要给彭彭说情的，一听着皇上说这话，下边他就不能讲了，但是他心里边啊还是很犹疑。就这样，神力王告退回到王府，可是这老爷子可没就此罢休，他把他手下的一个侍卫，那也是一个武林高手，就托塔守吴斌派出去了，告诉吴斌要乔装改扮赶到松江府去探看一番，查一查彭彭到这当官到底是好还是坏，然后速速回报我。但是这件事情皇上可不知道。哎，就因为彭大人这案子，康熙皇上这一憋屈还病了，卧床半月之久，然后这才渐渐看好。这一天皇上感觉到啊身子骨硬朗一些了，就想到皇宫外面去散散步。康熙皇上是经常一个人穿着便装不带侍卫，到外边什么广和楼听听戏啦，啊，有名的馆子里边点几个小菜啦，哎，享受享受一般百姓的生活。现在皇上就打扮一个客商的模样，穿着长衫陪着马褂，带着几块金银从皇宫里边就出来了。他是转了一圈以后感觉到这个心情不错，抬头一看前面一家馆子叫蜜 相居。他挑帘子就进来了，可是他刚往里进，后面就跟进了一位。
0: 来人，唐师傅，赶快给我上酒上菜，我要好好吃一顿喝一顿，我要一醉方休。
1: 皇上回头一看，哎呦，
0: 谢花，这位怎么长这模样啊？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1: 那么说来的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贾明。

0: 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康熙皇上出了皇宫，来到蜜香居吃饭。这蜜香居也是北京有名的饭馆，这酒菜都相当的不错。可是他刚进了馆子，后面就跟进了一位，这位是到里边啊就嚷上了，我说唐师傅，赶快给我上酒上菜，我要吃，我要喝，我要一醉方休。皇上回头一看，哇，这位怎么长得这模样？三尺多高，二尺多宽，草包肚子，还罗圈腿，红眼圈，烂眼边，三环套月麻子点，这长得太丑了，从来没看着过这样的人啊，好像是练武术的，背后还掖着一个杵吗？皇上哪里知道，这位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金头虎贾大剑个贾明。贾明拿眼睛往里边扫视了一下，他也不认识皇上，现在正是饭口，里边基本上都坐满了。皇上在一个空桌边那儿坐下，还就这个桌子有个空，贾明也就过来了。他坐那儿拍桌子，梆梆梆梆，快上菜，快上菜！唐师傅跑过来了，哎呀，这位大爷啊，哎，这位大爷子，你们是一起的吗？皇上摇摇头，不是。贾明也摇摇头，不是，不想在一块吃也行，我请客。唐师傅乐了，把菜谱给他们。皇上自己点了两个小菜，可贾明呢，要了一桌子，那真是肉山酒海。这位是自斟自饮，皇上一看，挺能喝呀，也真能吃，就冲那大肚子，他是够能吃的了。贾明吃着喝着，把酒杯蹲那儿了。他娘的，现在是什么世道？皇上一听，怎么喝着喝着骂上人了？而且还说什么世道，怎么对现在这个世道不满吗？大概其这位是喝多了，皇上也没在意。可是这个桌就他们俩，这贾明跟皇上聊，老爷子，不你说，就现在的康熙皇上他是不是昏君？就这一句话把皇上心里说的直蹦。怎么你问我，我是不是昏君？他这我，康熙皇上当皇帝50年了，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这么指责他，或者是有此一问。那是朝中大臣谁敢问呢？老百姓见面也得赶紧磕头，也就是贾明这喝多了在这儿胡说八道。唐师傅赶紧过来了，哎，我说老弟，喝吃随便啊，莫谈国事，可别胡说。贾明一扒拉他，嚷，我自己的嘴，我自己的心，我想啥我说啥。皇上一听，好，那么你就跟我说一说，你看这个康熙皇帝他是明君还是昏君？我看他是昏君。那么你为什么这么看？为什么这么看？他任用奸臣，专门害那忠臣，他这就是昏君。老爷子，你是北京城人吧？啊，我是北京人。那你一定知道，原来就在你们这三河县，有一个县令叫彭友仁，后来升到江苏松江府去了。康熙皇上一听，哎呀，这个大肚子，他说来说去说到彭身上来了。你看，本来皇上现在心情挺好的，让贾明这么一说，尤其是一提彭，

0: 皇上感觉到这菜不是味儿了，酒也不是味儿了，双眉一皱。壮士，我听说过这个彭彭，他虽然升到松江府，但是不想着报答圣上，他去居官不正，苦害百姓，最后是畏罪而死，他是死有余辜，胡说八道。你老爷子是不知实情啊，这个彭彭是最好的一个官，老百姓都给他竖大拇指，叫白脸包公。他死了，像这样的官以后就没了。康熙皇上他在那个龙椅上一坐，在后宫一待，他知道松江府怎么回事吗？他知道彭大人到了松江府为百姓做了多大的好事吗？受了多大的委屈吗？皇上一听不由得心里边一动，那你说说那彭大人他为百姓都做什么好事，他都受什么委屈来的？老爷子你听我说啊，彭知府是一到松江府立刻挂出上告牌，就是老百姓谁有冤谁有屈都来告状。可一看老百姓不敢告状，因为过去都是当官，尤其那地方有山贼横行，你告状惹来杀身之祸怎么办？大人一看都不告，你不告我私访，乔装改扮到了城东庄私访，这是访明白啊，山庄的老百姓都中了毒了，吃了雪莲膏了，得的病叫万点朱砂症，49天毒发便死，想不死就得有解药雪莲丹。就那次私访，大人是误喝井水也中了剧毒。就这样，什么黄三太啊、杨香武啊、谭宇、叶盛、李继红，跟你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多人吧，都为大人去向那个恶贼韩策去要那种解药，韩策不交药，这才大战几番，这才把药拿回来救了百姓，彭大人也转危为安。那说那些老百姓受贼人的威胁，曾经给皇上上了一个万民状告彭大人，因为贼人说了，彭大人不死你们就得不了解药，彭大人一死马上把解药给你们。那老百姓的胆小怕事，尤其有一些人还是愚民，他写了万民状这情有可原，可是后来他们让彭大人给救了，这些人又写万民书在皇上面前要保彭大人，顶替彭大人到松江当知府的那个贼官私通贼人万花岛，想让贼人派刺客劫杀彭彭，可是那书信都落到彭大人手里边了。你说彭大人就这么绞尽脑汁为国家办事，可是呢他到了京城听说死在大理寺监牢大狱，那是畏罪自杀吗？那是谋杀，我想可能是皇上派人暗杀的彭大人。你说这皇上他昏不昏？哎呀，皇上被这一番话说的是目瞪口呆，他几乎都不相信自己这耳朵，怎么竟有此事？这酒也不用喝了，菜也不用吃了，他向前一探身，壮士，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我怎么知道？我姓贾，叫贾明，人们管我叫贾大剑客。那个贼知府顾伟明派人送信到万花岛，要准备劫杀彭大人，是我发现了，我把送信的人打死了。我也不怕呀，说打死人贪官司，我就告诉你是我打死的，书信我拿着，我交给的彭大人。本指望老大人他来到京城向皇上 逞上的万民书和这封书信可以为自己洗清身儿，可以杀掉那贼知府。可没想到他老人家一命呜呼了。现在我得喝，一醉解千愁啊。这贾明自斟自饮，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大杯。皇上听着脑门子就出汗了。你要如果说不相信贾明说这番话，说的是有鼻子有眼，你要如果相信他说的话，他也就这一张嘴，可能他想什么说什么。但是无论怎么说，看来彭彭这件案子里边还有很多内幕，故不甚清晰。皇上想，这次出宫来到蜜香居吃饭没白吃。他微微一笑，贾健康，如果说到大堂上你敢把你跟我说这番话跟那些国家的大臣们再说一遍，给彭知府作证吗？敢啊！也别说见什么大人，就是见皇上那老小子我也敢说。哎呦，皇上一听这都不人话了，心说这位啊，这太粗鲁了。那即使这样，老爷子我还认识朝中的几个大臣，到时候我跟他们呢说一声，让你上大堂将这些事情讲一讲。
1: 那好好好，讲讲。
0: 皇上和贾明两个人是正在相谈，突然间就听着咔嚓一声啊，皇上都来不及回头，就听着呜，有东西奔自己脑袋砸来了。贾明有功夫，那眼睛也快，只见是一把椅子砸向皇上的顶梁，他蹭在自己的座子上就蹦起来。你看贾明又矮又粗还大肚子，但是往起一蹦身体可够灵便的，那大肚囊咕嘎还细回去了，还小腹平平啊。他一伸手把就要落在皇上脑袋上的这椅子接住了。大胆，是谁暗自下手？话音未落，他蹭蹭从旁边那脑门里边就窜出来两个练家子，肋下都带着宝剑。贾明一看，这脑子就嗡一下子，哎呀，看来这是绿林道仇人呢，功夫不错，我得小心。书中暗表，来的这两位不是别人，乃是万花岛大岛主林天鹤手下的两位剑侠，是亲哥俩，一个叫大乌鸦葛林，一个叫二乌鸦葛志。之所以他们有这么个外号，轻功不错，哎，号称乌鸦嘛，能飞。这哥俩是受大岛主之命，是离开万华岛半道要劫杀彭大人，可是他们呢出来晚了，彭大人已经到京城了，他们就追到京城。可是他们到了京城以后就听说了彭大人死了，就彭大人死在大理寺的这个事情，街头巷议，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因为过去大家都知道这是个清官，现在又成了赃官死了，那这是天大的一个新闻呢。他们俩一听，哦，彭彭死了，那死了咱就省事了，既然来到京城了，咱在这玩几天，然后就回万花岛向大岛主报功去。这哥俩是恰巧在蜜香居吃饭，他们俩在那个单间里边吃，贾明进来也没看着这么两个炸眼的。可是他们一听贾明说的这番话，然后又一报名，他们过去没见着过贾明，但是太知道了这跟黄三太和杨香武是一起的，得把他杀掉，杀他灭口。再说那个老头子是干什么的，虽说他不是绿林人，但是也得杀他，因为贾明把一些心里话都跟他说了。 也得灭他的口。

所以说这大乌鸦抄起把椅子照皇上顶梁就砸，多亏贾宁接住了。这葛林和葛志刹那间亮出宝剑来，大乌鸦奔贾宁来，二乌鸦奔皇上，姓贾的拿命来，唰啦就这一剑，贾明那眼睛可就瞪圆了，一看剑奔自己咽喉而来，他伸手拽出来自己的杵，横着一扫，就听了当啷咔吧。大乌鸦葛林也太自负了，他认为自己的剑法很到家，一剑就能把贾明给定在那儿。可是贾明那闯荡江湖也二三十年了，竟跟高人在一起来的，横着的一扫，沉重的杵把剑给他震折了。葛林就一愣神，哎呀，这时候还容他愣神吗？贾明可就下了死手了，他斜刺里把这杵就抡起了，就听他啪啪把葛林半拉脑袋给削去，斜肩带背砸下来的，死尸栽在当场。可是葛林这边一死，贾宁偷眼一看，皇上已经摔在了地下。你看贾宁虽说不知道他是皇上，但是在一个桌吃饭来的，现在这个贼要杀这老爷子那不行啊。贾宁来个就地十八滚啊，咕噜咕噜咕噜，随着这一滚，这杵就奔二乌鸦葛志那脚下啊，啪啪地堂杵，葛志旱地拔速，他蹭蹭就跃起来。要论轻功，葛志可比贾明高多了。要如果稳住心神慢慢来，或许贾明都不能是人家的对手。现在葛志一看大哥死了，他眼泪微眼圈一绕刷淌下来，姓贾的，今天我要不杀了你，我是誓不为人啊。唰唰唰唰，一剑紧一剑，一剑快一剑，二十回合一过，贾明有点心慌了，他这个杵招就进不去了。这时蜜香局里边刚才吃饭的那些百姓都跑出去了，馆子算赔了，先吃后给钱呢，这些人还来得及给钱吗？再说没吃好甭给钱了。掌柜的一看，我的天，这是真刀实砍呐，赶快去报告官差。唐师傅答应一声，顺窗户跳出去了。这时候也就是皇上胆儿还是不小，他没往出去，靠窗边他站那儿，一个手捋了胡须，另一只手往前指点，贾大剑客，你给我杀，你给我打，你现在打死一个了，你有功，你再把这个制住，你功劳就更大了。贾明心说，你这老头是不怕事儿大呀，这不是荒郊野外，我打死一个跑了就拉倒，这是天子脚下皇都城，那打死人了不偿命也得摊大官司啊。贾明是无心恋战，他就琢磨抽空得跑。他一边打着，他回头跟皇上喊，我说老爷子你先出去，要不然等一会儿人家该收拾你了。贾健康，要走的话你也走。正说着呢，就听到外边哇一片喧哗。掌柜的一瞧，哎呀太好了，官差来了，叭叭帘子一挑，从外边闯进来有十几个官差，就在大街之上还有许多当差的把路口都封住了，前后左右将蜜香居围个水泄不通。原来武昌兵马司手下的两个都头领着一些人正巡街呢，唐师傅一看如实禀报，他们马上领人就冲过来，到里边一瞧，这贾明和那二乌鸦还在那拼呢，大叫一声住手。贾明一看，哎，来官差快跑啊，他虚晃一杵，跳身行到了皇上跟前，拉起皇上手，老头跟我走，要不然你摊官司了。

我不妨和他们打这场官司，把贾宁先压起来再说。想到这儿，他俯身给哥哥死尸跪下：“大哥，你死得太冤了，我一定在大人的面前给你报仇雪恨。”那两个都头一看，人家这边死人了，那有罪的是那个矬子大肚子，他闪身奔贾宁去来了。这个人是你杀的吗？不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你手里提着的那个东西，不正是给他砸脑袋上了吗？那不是刀伤剑伤，而是杵伤。他杀我，我自卫，他脑袋碰我这杵伤，你少啰嗦，给我走。这叫拉贾明走，要给他锁上。皇上一看，官人且慢，你看看这个。说着皇上一撩衣襟儿，这都头一瞧，哎呦，贾明也眨巴着那小眼睛往这么一扫，只见皇上撩衣襟儿里边露出个牌子来，那牌子上边有一行字：爱新觉罗。独头心想，原来这老爷子是满人，还是爱新觉罗皇室人。那皇上他们家姓爱新觉罗呀，这位可能跟哪位亲王啊，卑子卑勒还有什么关系呢？那既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捆，不能硬抓了，而且不能送到随随便便一个衙门。那满人要是摊了官司了，得送到宗人府，这是满清的天下，满族人有特权，只要是满人摊了什么案子，送到宗人府去，当然了，说犯此罪那也得杀，不过就不能送到刑部衙或者是那个京府尹那里边去处置。就这样，两个都头是带着皇上和贾明，后面跟着那二乌鸦葛志，又抬着大乌鸦葛林的死尸，离开密香居，够奔宗人府。宗人府这位坐堂的大人是府城司同汉，这也是个满人。司同汉现在正在后院休息呢，手下人一报说出了人命官司，他马上来到前边升堂落座，两边战堂军都列列好了，一声喊喝，将全案人等都带上堂来。第一个上来的是原告胡主二乌鸦，是一上来眼泪又淌下来：“大人，大人，请你给小人做主。”贾明那腿肚子有点转筋，那都怨这老头，他老不想走，非得要打官司。你说这么是一来，不把我坠住了吗？就算不是死罪，不得先遭一阵罪吗？以后别人给我活动，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把我放出来呢。贾明心里边啊，上下打着鼓，他低着头走上大堂，两边直喊：“喂呦！”第三个上来的就是皇上，那皇上往前这一走，那是气度不凡，花白人飘洒。上边坐着的府城司东汉往下一瞧，哎呀，这不是老佛爷吗？怎么他来到我这个小小的衙门了？这位司东汉是莫名其妙。

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都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如果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话，还可以根据情况选用髋关节保护器，还有选择合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 3% 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两三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另外，亮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

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再吃够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钙摄入量也就够了，可以不用吃钙片了。但是老年人容易钙摄入不足，通过补充剂来额外的增加钙摄入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般钙剂的吸收率可能偏低，同时对健康的效果也不如天然食物那样的全面均衡，还是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来补充钙。当然更好的选择还是要保证户外活动，比如一般建议每天保证1小时的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帮助获得维生素 D， 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必经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医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吃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啊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吃药喝的水温度宁低勿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

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服，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还有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和不同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会出现睡眠问题，比如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又常常犯困，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啊，哎，就睡着了。神经内科和老年病科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老年人白天总是犯困，经常打瞌睡，有可能啊是疾病的征兆，需要引起家人的高度重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老年人总打盹儿，可不能掉以轻心。老赵今年73岁了，这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怪毛病，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特容易犯困，

哎，不一会儿啊就睡着了。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家里人轻轻地拍他一下，老赵呢马上就又清醒了。虽说人老了就容易犯困，但是家里人呢还是很担心老赵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娄慧玲告诉大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各部位的功能呢也都在退化，老人的体力精力那都大不如前了，容易出现乏力啊、失眠啊、健忘啊、犯困啊、包括昼夜颠倒等等这些老化的现象，再加上听力视力的下降，不爱活动和交际，老年孤独不出门等等这些因素，白天呢经常会犯困，虽然呢会很快的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又不是完全的睡着了，只要外部给予一点点轻微的刺激，比如说喊一声拍一下，哎，就能马上被唤醒，虽然醒过来了，却常常表现出注意力散漫，回答和行动都很迟缓的状态，或者呀有人是记忆模糊，没有睡前的记忆等等这些情况，当刺激消失之后呢又会进入到睡眠状态。实际上啊，这种犯困的状态有可能是脑功能异常的早期表现，如果加重了会变成嗜睡昏睡的状态，进一步恶化的话呢，那最严重的就会陷入昏迷状态，所以啊需要引起家属的高度重视。那么说犯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欧阳英军分析说，在临床上一般有可能是四种原因引起的老年人出现犯困迹象，哪四点呢？您听云生给您慢慢的说一说。首先呢提到的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常见的老年痴呆症，这种病从发病初期开始，大脑里某一处掌管着生物钟睡眠的地方就发生了病变，从而呢打乱了睡眠和苏醒的正常作息节奏，容易引起昼夜颠倒。此外呢，老年痴呆症如果进一步加重，神经功能进一步退化，缺氧缺血，导致人呢变得无精打采，表现为时常打瞌睡犯困的这些症状。然后啊就是脑血管硬化，中老年人因为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引起了脑血管硬化等等这些病变，出现了脑供血不足，甚至呢会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塞等等情况，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咱们脑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早期啊会出现容易犯困、哈欠连天等等这些症状，尤其是短期出现症状加重的朋友，那就要考虑是不是疾病的先兆了。长期的大脑供血不足，久而久之会影响大脑正常功能的发挥，这类病人呢可能同时伴有头晕啊、头痛啊等等这些症状。其次啊也是很常见的病症，心脏病。大脑啊是人体的指挥官，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可是呢大脑组织对缺血缺氧状态是最为敏感的。一般情况下看来啊，心脏蹦出的血液里边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供给脑组织使用的，因此可见呢大脑代谢受心脏收缩功能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当中老年人患有心脏病的时候，心脏向外蹦出的血液会大大减少，这就导致了大脑出现缺血缺氧的现象，从而呢引起精神不振、爱瞌睡等等症状。如果同时伴有心悸、气短、胸闷、头昏等等症状，特别是在活动之后症状会加重，休息一会儿呢，哎，症状又会减轻，这样的话最好您去查一查心脏功能，比如说做个动态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哎，这些都可以。

周慧玲还认为啊，犯困也可能是由于甲状腺功能低下造成的，因为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了，或者呢是其生理效应不足，会导致机体代谢降低，神经系统功能下降，出现了淡漠、嗜睡、乏力、懒言，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也很容易被误诊的。对于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如果突然出现嗜睡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由于并发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所导致的。因此啊，这个时候应该及早的将老年朋友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如果是自身或者是孩子们发现老人的犯困现象有可能是由疾病引起的，那么首先咱就应该找自己经常就诊的医生去进行咨询，就算他不是疾病引起的，也要尽早的做出调整。犯困打瞌睡的人会因为轻微的刺激被唤醒，反复如此呢，对神经系统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啊，家人应该尽量的多和老年人交谈沟通，积极的增加对话的机会，避免让老人呢感到生活枯燥无味，这个呢也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建议老年朋友啊，您得进行适当的运动，适度的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机能，也能够促进夜晚的睡眠，而且啊，多晒太阳可以使生物钟复位，让人很好的区分白天和黑夜。再有呢，午睡也是有效的方法，但是您得注意午睡的时间呢，咱可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的午睡效果就很好了，既可以消除白天的睡意，又几乎不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但是您得注意在下午3点之前呢，咱就得结束午睡了。另外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守护身体健康，当出现了嗜睡犯困症状的时候，老年朋友要注意咱们调整一下饮食呢，要清淡，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高糖、高盐的摄入，多吃点水果蔬菜，注意饮食的均衡。除了外界的帮助，老年朋友自身也要有一个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每天呢给自己制定好生活学习的计划，并且呢咱们尽量的努力完成它。对于自尊心呐、感情等等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咱们呢要及时的进行心理咨询，这一点也很重要。采用心理治疗，去除与发病有关的不良的心理因素，避免精神刺激，帮助老年朋友建立正常的生活习惯。那么专家提醒大家说，犯困呐、嗜睡呀、是轻度的意识障碍，大多数情况老人无法自己应对，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家人的支持和帮助，不管是作为儿女的还是老伴儿，一定要对此类的症状加以重视，不要因为觉得这是小事儿就把它忽略了。很多严重的疾病爆发之前呢，可都是比较平静，甚至没有什么先兆的。听完前面云生给您的分享，希望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能够留心身边老人的日常表现，对于比较异常的现象，一定要尽早的了解原因，以防因为拖延而延误了疾病的治疗。那咱们老年朋友自己呢，也不要放任犯困呐、嗜睡呀、这种状态不加管理，不要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呢一定要和医生配合进行适当的应对。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啊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来欣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茶杯》。我戒酒后嗜茶，多制茶具，先是用一大口粗碗，碗沿搁嘴，又换成宜兴小壶。隔夜茶味不馊，且壶嘴小巧，琴吮有爱情感。用过三月，缺点是透壶不能瞧见颜色，揭盖也只看着是白水一般，使得那些款爷们来家了并不知道我现在饮的是龙井珍品，便再换一玻璃杯，法兰西的，样子简约大方，泡了碧螺春，看薄雾绿痕，叶子发展，活活如枝头再生，便写条幅挂在墙上，无事乱翻书，有茶请待客。人便传我家有好茶，一传二，二传三，三传无数，每日来家饮茶人多。我纵然有几个稿酬

哪里又能这么贡献？藏在冰箱中的上等茶日日减少喽。还有甚者，我写作时烟是一根一根抽，茶要一杯一杯饮的。烟可以不影响思绪在烟色中去摸，茶杯却得放下笔去加水，许多好句就因此被断了。于是想改换大点茶杯，去街上数家瓷店，杯子都是小，甚至越来越到沙果般小。店主说，现在富贵闲人多，饮茶讲究品的。我无富贵，更无有闲，写作时吸烟如吸氧，饮茶也如钻井要注水一样，是身体与精神都需要的事。品能品出文章来。10月15日，本单位的宋老兄说过要请吃的，割8斤羊肉，红肿一顿，但却迟迟没动静。去穆老弟处打问，却见他桌上有一杯，高有6寸，粗到双掌张开方能围拢，还有个盖儿，通体白色，着青色山水楼阁人物图，古也不古，形状极其厚朴，顿生掠夺之心。问是哪儿买的，不是茶的人却用这等杯子。穆老弟口吻严重，说是专制的，无处可买。又说，你想要了可以给你，得写一副字交易。我惜我书法，素不轻易送人，说一个杯子1000元啊，却还是当下写就清洗了杯子携回。从此饮茶用此杯，日晚不离案头。此杯之好，泡茶能观茶形水色，又不让谋我茶的人从外看见，仅我独享。抓盖顶疙瘩，椭圆结腻。

引得我满腹文章。我常想，世上能用此等大杯饮茶的，一是长途汽车的司机，二就是我了。都是靠苦力吃饭的人，但司机多用罐头瓶、咖啡瓶当壶，我却是青花白瓷杯，这便是写作人仅有的一点清高吧。李白有过一句，唯有饮者留其名，如果饮者不仅只饮酒，也该有饮茶，那我就属饮者之列了。今冬里家里来客，见我皆笑，说个头小茶杯大，我笑而不答。但得大杯之趣了，是不与他人传授的。好，共同欣赏了贾平凹先生的散文《茶杯》。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相同的时间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一季度辽宁外贸韧性凸显，出口马车动力强劲，多元支撑内外联动的格局正加速成型。
2: 到不了现场怎么办证？今天关注办理证照如何更便民。
1: 五一假期辽宁消费升温，消费新业态点亮假日经济。
2: 踏青赏花观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游客畅享好春光。
1: 超长待机的辽宁省博物馆有热闹更有门道，记者带您沉浸式打卡辽博。
2: 信念为塔，壮志如山，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走进辽宁工业大学。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今年一季度，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全省外贸稳中有进，质效齐升，出口规模创新高，装备制造产业支撑有力，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破，充分彰显出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2: 2026年一季度，辽宁省进出口总额达1934.8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出口1042.2亿元，同比增长9.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船舶、集成电路、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在大连中原海运重工多条自主研发的国内最大吨位多用途粮食运输船正在同步建造，凭借优异性能，该系列船型今年已斩获13条订单，并顺利交付2条。大连中原海运重工公司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曲波：
3: 已经承接了，就是它的改进型是87000吨，这个我们接了23条，我们订单应该是排到是28年的年中，29年和30年订单现在也正在洽谈中。
2: 在沈阳远大集团，一批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产品进入最后出图阶段。今年以来，企业加快技术升级与供应链优化，一季度幕墙新订单总额达11.8亿元，同比增长47.21%，海外新签合同额5.8亿元。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助理总裁王连锁：
4: 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与当地的顶级开发商还有当地的一些设计所签订了捆绑的战略协议，在一季度我们澳洲和欧洲的新订单同比增加了15%。
1: 一季度辽宁外贸新动能加速成长，跨境电商提质增效，辽企出海步伐持续加快。在沈阳金万马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无源锁控系统畅销海外，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制造、谷歌独立站等渠道，一季度销售额达1200万元，创历史新高。沈阳金万马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鄂小雨：
5: 跨境电商平台的费用的一个补助，实际上对于跨境电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政策，因为有50%比例的就是在我们宣传上平台上的一个补助。其实

0: 同时呢，也有展会的补助，包括对企业贴息呀，包括对研发型企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对我们企业实际上是非常有实在的价值。
1: 好政策为企业出海注入强劲信心。一季度，我省创新搭建辽宁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全力打造辽品出圈新引擎。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处长薛晶苑。
2: 我们要重点培育10个产业带，还有我们要首批重点培育50家企业，包括呢我们有20个品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进一步的去挖掘去打造的一些新兴的点。
3: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突破性落地，首单矿石保税破碎业务成功开展，沈阳航空发动机、大连柴油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相继落地，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累计开行中欧班列444折算列，发运集装箱3.6万标箱，分别同比增长220%、229%，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目前，辽宁外贸多元支撑内外粮联动的良好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本台记者赵耀、宋宇光报道。现在全省各地办理证照都提速了，大部分业务都能当天办当天取，效率高了不少。可对手电走不开的个体户、行动不便的老人，还有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群众来说，还不够方便。
4: 我眼睛一只都不太好，然后现在开一家按摩院，出行就不是很方便，就更不要谈上网办一些什么事情，就更艰难了。
5: 就是我家一共是3口人，孩子已经出阁了，剩我们老两口。我家老头呢在外地打工，也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啊，上大厅办点啥事回来就得小一天。如果说一时不经意，大棚被风吹开，损失更大。
4: 岁数大了，手机也整不明白，那个排队人太多，办事可麻烦了。
1: 这些心里话都是大家在日常办理行政审批业务时经常会遇到的，也是最真实的感受。对于百姓来说，他们办理业务最迫切的期待是什么呢？
4: 我一直最大的希望呢，不用往大厅跑，然后有工作人员能够上门给我办理是最好的了。
5: 我希望啥呢？就是说办照吧，或者是检照，希望办公人员呢受点累，来我们家办一趟，为我们这个说是不说是年老上岁的人嘛，也能减轻吧。
6: 我来办业务就合计有人能帮着办，不用自己瞎琢磨。
3: 针对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阜新市政府服务部门经过深入调研、反复的研究，专门推出了一项实实在在的便民新举措，那就是服务靠前。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时半年多，通过广泛征集线索、深入入户走访、多次集中研判，在此基础上推出电话帮办、上门助办、送证上门3项便民新举措。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窗口服务人员王雪日前就接到一位行动不便的商户打来的求助电话。
7: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
8: 哎，你好，我是那个开超市的，我刚才发现我家的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了，是不是得换个证啊？
7: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需要换证。
8: 因为不会上网操作呀，有点不好使，孩子都在旅游，有的老师我也去不了的，家里就一个人。
7: 行，您的情况我了解了，你也别着急，把您的联系地址告诉我，然后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如果刚才这位办事群众是年轻人，或者是经常使用手机的老年人，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帮办教他一步步怎么操作，就能够直接申请办结。考虑到对方啊年龄较大，不方便到现场，我们就特事特办，安排专人到现场助办，待证照办结后啊，统一的送证上门。
3: 阜新市溪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胡乃新近日来到求助商户家中，开展上门帮办服务。
9: 大哥，
10: 哎，
9: 市场局的，然后我们接到通知，然后给咱家提供一个上门助办的服务。
10: 这都不好意思，还半天拿不了。
9: 没事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这么快？
9: 然后咱们先看看这个申请书，咱需要先填一下这个申请书。
10: 行。
3: 针对什么样的群体可以得到上门帮办服务？胡乃新这样回答。
9: 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然后行动不便的，还有就是对电脑一些手机这些智能软件不会操作的，还有像大哥这样就是一个人经营超市，他不方便去我们大厅办理的，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群。
3: 省数据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

0: 局长杨松涛。
1: 我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的措施和办法，核心目的呢，就是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同时呢，我们还将继续地推广各市的一些试点的经验，在全省推广。那么这些做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人民群众更满意。
2: 从大厅帮办、上门代办到送证上门，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用助办到底、送证上门，把服务真正做到百姓心坎上。这不仅彰显了政府为民办事的温度与担当，也为各地优化政务服务、破解办事难题提供了可学习、可借鉴的鲜活经验。政务服务的核心是把方便留给群众，让服务从能办走向好办、易办，用主动靠前替代被动等待，以贴心举措传递民生温度，这样的改革值得全省借鉴推广。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随着2026五彩消费季的正式启动，各地打造消费新亮点，以多元业态、优质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让市民游客乐享缤纷假期。我省多地夜市市集强势回归，多条夜经济商业街区热闹开市，告别单一餐饮模式，市集经济不断迭代升级，让城市烟火气与文艺新风尚交织共生，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愈发丰富多彩。沈阳市民刘女士：
4: 带孩子，
5: 对，特意来的啊，对，家就在附近嘛，环境挺整洁的，丰富了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夜市生活。
0: 沈阳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副处长王海庚：
6: 在五一期间呢，咱们沈阳市58条夜经济街区将陆续开市。在今年的夜市当中呢，咱们将会陆续的引进这个东北潮的赛事赛场，同时呢会引进一些咱们老字号的企业。
2: 烟火美食撑起假日消费主办场景，全省餐饮消费持续火爆，各地特色风味美食深受省内外游客喜爱，特色小吃街人气爆棚，各地本土特色美食成为游客打卡首选。消费者仲女士：
7: 专门过来尝一尝沈阳小吃，小吃街挺丰富的啊，有鸡架，然后过来尝一尝鸡架，然后还有烤猪蹄儿，还有锅包肉。
2: 沈阳市中央里文化旅游景区运营经理王新月：
8: 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几张打卡和盲盒座位的一系列活动。那么在五一期间呢，我们头条活动的近百家商户全部都是运营状态，每一天呢基本上都有4-5万的人流量。
2: 不止市井烟火，我省多地还以科技赋能消费，打造假日新玩法。科技观影沉浸式体验、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全天候驻场展演，花式互动、趣味表演轮番上演，满满的科技感与未来感，让游客解锁与众不同的假日休闲。元宇宙大连企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齐东亮：
9: 7部片子轮番播放，大家可以在一个场地同时的体验7部片子。我们做了一些预热，让机器人和机器狗和大家来互动。
2: 五一假期前两天，全省以旧换新活动拉动相关领域消费额3.3亿元。沈阳、大连共计审核通过发票53.39万张，发放红包485.88万元。
0: 本台综合报道，眼下辽宁春意正浓，山海之间繁花似锦，飞鸟翔集，各地以春日美景为媒，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人们打卡畅游。沈阳北陵公园第十届花朝节浪漫启幕，3.3万余平方米花田次第盛放。沈阳植物园举办第20届
2: 盛世图景的门道讲给观众。
10: 我们推出各种活动是满足观众不同的需求，那如何让观众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某一件文物的这个背后的意义呢？我们就通过撩拨讲堂的方式这个推出来。
2: 河南游客徐英杰：
11: 正好有一个免费的讲座，然后我也可以进来学习一下关于这个古画它的一些表现手法。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特别好，因为他会抓到一些这个画里面特别有趣的东西，由此就吸引了我去参观苏州的一个兴趣。
0: 在辽博，精品展览和多彩的活动让时光在

0: 哎，不知不觉间流逝，转眼间就到了晚上，而辽博延迟到晚八点的闭馆时间，让馆内的观众能够从容驻足，静心品读，也让这场文博之旅更加尽兴。福建游客樊逸婷。
1: 来沈阳的时间也不是非常多，所以辽宁博物馆的延时它可能给我们让我们逛馆的时间变得更多更长，然后我们的参观之情会变得更从容，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细细的观察每一件展品。
0: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张丽。
2: 继续做好讲解引导后勤保障各方面的工作，让大家在这个节日里哈，可以充分的品读千年文明，感受文化的力量。
3: 五一假期休闲娱乐需求集中释放，影院成为大众欢度假期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请听本台记者孟希桃发来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五一期间运营的抚顺市首家 IMAX 激光影厅。在实现升级后，抚顺的 IMAX 激光影厅的配置也实现了与一线城市的技术同步，标准同频。抚顺的观众也迈入了生化细节纤毫毕现的激光观影新时代。
0: 抚顺万达影城经理尹毅。
5: 截止目前，咱们电影院上座率前三的电影分别是《寒战1994》《消失的人》和《时间敢死队》。咱们电影院推出顾客扫一电一码的活动，可以电影优惠，然后还可以买爆米花饮料。
0: 影院通过硬件升级优化服务，为观众带来了更好的观影体验。
6: 就是画面更加逼真了，然后更清晰了，整个观影体验提高了很多，比较震撼。
7: 大家看着电影一起笑一起哭，相互交流之间的感受，感觉在影院里过这个假期也非常有意义。
3: 据省电影局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两天，辽宁电影票房达到948万元，观影人次25.4万。此外，我省还持续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北联影城沈阳店经理刘文静。
8: 节日期间，我们展出了辽宁省的传统非遗项目，有六大非遗项目，其中有剪纸、皮影、皮雕、石头画、葫芦烙画以及满族香荷包。然后通过这些非遗物品的展示，大大提升了节日期间的观影消费。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近日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主题为信念为塔、壮志如山、英雄永不谢幕的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在辽宁工业大学礼堂内，广大师生神
10: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1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3: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1: 这段时间， 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

0: 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

0: 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5: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6: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8: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9: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14度，盖州21到14度，大石桥22到14度，鲅鱼圈22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14度，盖州21到14度，大石桥22到14度，鲅鱼圈22到1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晚8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7到8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精准帮扶暖民心，困境家庭换新生，
1: 青春铸魂点亮蓝海，实干担当护航平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事关千家万户福祉。近年来，我市坚持四个不摘要求，健全防返贫监测与精准帮扶机制，把政策落到田间地头，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让一个困境家庭走出阴霾，奔向幸福，在滨城大地上绘就民生改善、万家安康的生动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村民姚廷祥曾经因亲人离世、家人患病陷入困境，在当地党委政府精准帮扶下，如今他家人均收入稳定在2万元左右，妻子得到妥善照料，两个孙女安心求

0: 学健康成长，曾经愁眉不展的他如今满是幸福笑颜。大石桥是汤池镇三家子村村民姚廷祥。
1: 我现在提高做了，现在挺好，现在国家一年2万多块钱，去年六月虽然3000来块钱，现在这个有点种点地，有点不容易，那有咋个剩3000、2000、3000这一年，现在没什么困难，国家政策这么好，补助还是3000，甚至有点奔头，心里头特别敞亮。
0: 我是坚持靶向施策，精准滴灌，一户一策破解民生难题。为实现家庭稳定增收，帮扶工作始终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姚廷祥通过五小产业帮扶项目获得扶贫额养殖扶持，拓宽了家庭收入渠道。另外，村里还为其老伴儿量身安排公益岗，让老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切实改善生活条件。针对他两个孙女的学业难题，帮扶团队精准落实教育惠民政策，为其孙女连续3年申请雨露计划教育帮扶补助，彻底解决了孩子求学后顾之忧。大石桥市汤池镇三家子村党总支书记张杰。
2: 三家子村村民户27户，45人，每年的产业分红呢700元左右，通过村里务工的方式获取。公益岗以保洁员为村里收拾卫生垃圾，每月500元，签合同，半年为7天，一共是3000元。雨露计划是为了考虑职业技术教育类的孩子帮扶的，每年3000元，一直到毕业。
0: 我是始终坚持四个不摘，筑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实根基。全市积极强化衔接资金保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支撑。我市还深入实施雨露计划加就业促进行动，着力解决脱贫家庭子女职业技能提升和就业增收问题。2021年以来，累计资助脱贫家庭子女1789人，发放补助资金536.7万元，切实保障脱贫家庭子女顺利完成职业技能教育，实现稳定就业。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见初心。姚廷祥家庭的蜕变，是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困难群众实际需求，精准落地教育、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各项政策，不断健全长效帮扶机制，用真心换民心，用实干解民忧。如今，越来越多像姚廷祥家庭一样的困境家庭走出阴霾，奔向幸福，乡村振兴的温暖成果正照亮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之路。
3: 大辽河奔涌入海，辽河湾碧波万顷。在这片海域上，北航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的青年们扎根海事一线，勇挑重担，从智慧航标的技术创新攻坚，到海上通航安全的日夜坚守，再到公益志愿服务的暖心践行，以实干担当展现新时代青年航标人的初心使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走进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的值班室，智慧航标监控平台实时运转，全域航标运行数据动态更新，各类设施运行状态一目了然。工作人员正依托平台开展航标失常接报及跟踪处置工作。
5: 仙人岛港区一号登浮片一报警87米，沿航道方向附近没有船舶经过，然后请安全站核实片一情况。
4: 依托数字化技术，这里构建起智能监测、远程管控、快速处置的现代化运维模式。辖区内所有灯浮标、灯塔、导标全面加装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实现航标运行数据24小时自动采集、精准传输。一旦出现设备异常，系统立即发出预警，并同步推送处置指令。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副书记刘欢。
6: 我们集结青年骨干，针对传统航标作业定位精度低、不良天气作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等突出问题，围绕高精度航标定位、浮标自动抛射、无人机智能巡检、低温环境航标运维等关键领域开展技术攻关，有效解决无人机智能巡检、航标电池恒温保护等技术问题，提升航标运维效率。
4: 这支青

0: 青年团队肩负着辽东湾北部 1.5 万平方公里水域的航标建设与养护重任，让星罗棋布的驻航设施成为24小时不间断值守的安全哨兵。如今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一处机关办公楼、六个基层站点、六处航标堆场、四艘航标巡检船舶的布局全面完善，一港一基地发展蓝图顺利落地，现代化航标装备体系已然建成，青年有为，奉献无悔。在筑牢海上通航安全防线的同时，这支青年团队主动延伸服务触角，组建海营志愿服务队，成员均为青年骨干。他们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水上安全科普志愿服务。日前，海营志愿服务队走进营口市存志学校，开展水上安全知识进校园专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演示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利用人体模型讲解心肺复苏操作流程，通过情景模拟互动教学，让同学们在体验中掌握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营口市存志学校学生刁以山：
1: 通过这次水上安全的知识课堂，我学到了防溺水的安全常识和自救的互助技巧，也掌握了心肺复苏的基本操作，同时也明白了遇到意外如何科学的去施救。
0: 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党群工作部邵庆友：
2: 我们营口航标处组建了海营志愿服务队，每年我们大概会开展十余次的进校园活动，内容涵盖乘船安全、救生衣穿戴、心肺复苏等，通过知识讲解与实操演练，提升学生们的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
0: 一份荣誉，一份责任，一份坚守，一份力量。这群青年航标人怀揣守护海上通航的初心，扎根蓝色海疆，点亮平安航灯，为航海保障事业和港航经济发展贡献青春力量。2024年，北海航运保障中心营口航标处团总支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3: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我市开展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专项培训，全面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本次培训由市委社工部、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市场监管局和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主办，营口技师学院承办。培训现场，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专家结合快递、外卖行业骑行作业特点，依托典型案例讲解、现场规范示范等方式，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文明骑行准则，引导从业人员自觉纠正各类违规骑行行为，强化交通安全意识。营口技师学院的专家围绕服务礼仪、规范文明用语和高效沟通技巧进行实操演练，详细讲解快件保价、售后退款、货物货损等常见投诉问题的处理流程与纠纷化解技巧，帮助从业者提升服务质效，塑造行业文明优质服务风貌。同时，专家还解读快递员、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从业人员长远职业发展明晰方向，搭建成长平台。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切的权益问题，专家还讲解工伤预防和法律维权等专业知识，保障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4: 本台记者报道，4月23号，约见美好讲述我与图书馆的故事主题诵读会在市图书大厦举行。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市图书馆承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以辽河文脉书香营土为题，讲述了市图书馆70年的发展变迁与奋进历程。13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讲述者依次登台，以书为媒，以声传情，用真挚的情感与质朴的语言，分享各自与图书馆的温暖故事，传递阅读的力量，引起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此次主题诵读会作为市图书馆全民阅读活动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诵读分享的形式，挖掘阅读背后的情感故事，展现图书馆作为城市大书房在文化传承、市民成长中的重要价值，进一步激发公众阅读热情，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 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

0: 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据测算，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一次跌倒。为什么老人特别容易跌倒？老人跌倒的后果有多严重？平常该如何预防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常常受到腿部肌肉流失、大脑认知功能和平衡能力下降、心血管意外、关节老化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都让他们容易跌倒。如果还有骨质疏松，那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后果。髋部骨折在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最为常见，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量流失严重，机体能力衰退，再加上髋部肌肉薄弱，像站立跌倒这样的低能量创伤就能够诱发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相关数据显示，发生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术后一年内死亡率在 15.7% 到 26.8% 之间，因此髋部骨折也被叫做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根据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死亡率最高的五种癌症分别是肺癌 23.8%， 肝癌 13%，胃癌 12.4%， 食道癌 10%， 结直肠癌 9.5%。 虽然这两者统计的不是同一维度的死亡率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髋部骨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些常见的癌症。但是这种高死亡率并非是跌倒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都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如果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话，还可以根据情况选用髋关节保护器，还有选择合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 3% 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两三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

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另外，亮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再吃够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钙摄入量也就够了，可以不用吃钙片了。但是老年人容易钙摄入不足，通过补充剂来额外的增加钙摄入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般钙剂的吸收率可能偏低，同时对健康的效果也不如天然食物那样的全面均衡，还是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来补充钙。当然更好的选择还是要保证户外活动，比如一般建议每天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帮助获得维生素 D， 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毕竟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医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

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啊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吃药喝的水温度宁低勿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服，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
还有仔细

阅读药品说明书。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和不同药物的正确服用方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